0: 上虞电视台新商都频道。
1: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虞。
2: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8月3号星期一，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以赛车为引擎，我区加速跑出潮流化消费新路径。我区首位90后长期照护师易成。青春护膝，守护失能长者晚年尊严。科技赋能优果迭代，盖北葡萄大量上市。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日前，绍兴市入选全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我区抢抓机遇，以顺康国际赛车公园为引擎，加速跑出年轻化、场景化、潮流化的消费新路径。顺康国际赛车公园位于丁宅乡，自开园以来，年均承办国家级、省级赛事达13场，累计接待车手和游客超过10万人次。不止于赛道，公园还将速度引入课堂，将速度延伸至课堂，打造集赛车培训、文化教育、科技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研学基地，实现专业竞技、大众体验与教育研学的多维融合。凭借专业场地与赛事 IP， 我区正深度嵌入全市汽车流通消费改革版图，赛事引流、产业聚能、文旅留人的乘数效应加速释放。今年以来，我区创新购车补贴加保险补贴模式，共计投放1000万元汽车补贴，拉动消费约3.9亿元，发放商贸、3C 数码、文旅、体育等消费券1400万元，撬动消费超过8400万元，优化以旧换新政策，带动家电、3C 等消费超4亿元。我区坚持活动引流、政策赋能、场景打造、载体提升等多维协同发力，消费市场跑出向好增速。今年1至6月，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313.01亿元，同比增长6.0%，增速位居全市第一。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擦亮金在上虞庆余年消费品牌，接续推出嗨一下、淘金秋、迎新喜等季度主题活动，深化文商旅体融合，打造更具辨识度的城市消费 IP， 统筹开展购新车享保险补贴活动，发放专项消费券，优化以旧换新政策，持续释放消费红利，积极培育手电经济、首发经济、夜间经济等新业态，丰富消费场景，增强城市消费吸引力。全媒体记者王恩宇、石玉成报道。 近年来，我区不断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不仅为失能家庭卸下了沉重照护重担，也吸引了一批年轻人投身养老照护行业。来自四川达州的年轻人易成，是我区首位90后长期照护师。从业以来，他打破大众对男性养老护理员的刻板印象，苦练上虞方言，用耐心、专业和温情陪伴院内老人，书写青春护夕阳的暖心故事。
3: 哎，没泼妇哦，
4: 泼妇，
3: 俺老人气的，嘻嘻呀呀。
4: 你碰碰香的，不我也香。
5: 上午8点多，漕河海洋养护院内，易成像往常一样来到103岁小美英奶奶的房间，俯身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很难想象，如今一口流利上虞话、深受老人信赖的易成，刚来到上虞时，曾因为性别和语言不通，难以走进老人内心。受固有观念影响，不少人认为养老护理精细琐碎，更适合女性。初入岗位的易成时常面临质疑，老人拘谨的神情，旁人男孩子不擅长照顾老人的议论，也曾一度让他自我怀疑，陷入迷茫。但随着长护险政策持续落地完善，标准化服务清单、系统岗前培训、规范操作流程，为养老护理行业树立新标准，也给了易成坚持下去的底气。
4: 人对我一个男生是有一个刻板印象，在对别人对我的自己的时候，我就用我的专业的技术，每一次的翻身和每一次的喂饭，用每一次的一些专业的知识和高质量的服务来克服别人对我的一些刻板印象，所以说这样子我就赢得了所有的老人和家属的一些认同。
5: 翻身、扣背、喂食清洁、更换纸尿裤、肢体康复训练，在日复一日的照料中，奕成收获信任，实现蜕变，从自我怀疑变得自信从容。他用青春力量坚定守护着失能老人们的晚年安康。
4: 印象中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住在我们楼层的一个王奶奶，她半夜发烧发到38.9度，然后我就给他们家属也打了电话，我物理降温，给她换衣服，然后给她擦身体，然后呢，在我的不断努力下，奶奶呢体温呢恢复了正常。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在奶奶旁边，奶奶抓着我的手说：“小伙子，有你真好呀。”这个呢，被老人的认可，比我获得任何一个奖项，我都觉得开心和自信。
5: 彻夜守护王奶奶的经历，也彻底坚定了奕成的职业初心。他意识到，护理无关性别，用心才是关键。工作之余，他苦练专业本领，先后斩获上虞区养老护理员技能竞赛2等奖、绍兴市健康照护师竞赛3等奖。不止做好身体照料，他更加关注老人精神需求，主动学习上虞方言。2年时间，从听不懂本地话到熟练用方言和老人唠家常，方言成为他叩开老人心扉的桥梁。日常陪伴聊天，和老人一起阅读，将长护服务从基础身体照料延伸至心灵呵护。
6: 他本身还要负责我们的一些护士的行政管理，还要做临床的护理工作，一直尽职尽责，很细心。但是就是遇到有需要老人需要抢救之类的这种场景的话，他也很果断。
5: 据区医保分局统计，随着我区长护险持续推进，目前全区已有90后护理师181名，越来越多青年力量涌入长期照护赛道，打破行业固有标签。奕成说，从业2年的他亲眼见证了长护险破解一人失能全家受累的困境，也为年轻人搭建了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他希望更多年轻人看到养老护理这份职业的温度与价值，用青春守护夕阳，让失能老人享有体面有尊严的晚年生活。全媒体记者于杰、实习生蒋涛宇报道。
2: 眼下素有江南吐鲁番美誉的盖北镇，万亩野藤葡萄园迎来了盛果期，各类葡萄批量成熟，集中上市。今年该镇又引进了新的优质葡萄种苗，开展试验培育，为葡萄产业提质增效注入科技动能。
5: 走进盖北镇各大葡萄种植基地，连片葡萄长廊绿意盎然，永由、阳光玫瑰等数十个品种的葡萄果实挂满枝头，有的紫黑透亮，有的翠绿莹润，果农们穿梭在藤蔓间，熟练地采摘、分拣、装盒，田间地头一派忙碌丰收的景象。
7: 我这里面积有12亩，种植面积叫阳光玫瑰、永由一号、夏黑，主要这个3个品种。亩产面大概种3000斤左右一亩，采摘情况跟去年也差不多。

0: 啊，我现在刚刚扎了15箱，他是送到绍兴去的。早晨我是送到上虞的本地，区内送了25箱，昨天也涨了100多箱。这个6斤到6斤半。
1: 在连片的葡萄种植基地里，有着22年种植经验的果农朱小珍是当地葡萄产业发展的亲历者与受益者。他种植葡萄30余亩，精心培育永游一号、阳光玫瑰、天宫墨玉、南太湖、天宫丽人等多个葡萄优质品种。凭借多年摸索的精细化管护技术，让每一串葡萄都果形饱满、甜度均匀、风味纯正。
0: 我今年开始卖呢，是5月9号开始卖的，那个是上亩栽培的。现在呢，我们都是冷棚葡萄，上亩葡萄已经六月份就摘完了。
2: 那现在这个是什么品种？
0: 现在是永游一号，独栽品种永游一号。
2: 那亩产有多少？
0: 亩产总3到4千斤，一般来说我们都控制在3千斤左右的。3千斤的话颗粒就会大一点，如果你亩产超重的话呢，颗粒会小。
1: 作为中国葡萄之乡，盖北镇持续深化与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产学研合作，以新品种引进、优细试种夯实产业内核，筛选适配本地水土的优良品系，既拉长葡萄采摘供应周期，又通过差异化品种打造提升产品附加值。
3: 我们这个葡萄采摘期很长的呀，从开始早熟品种叫天宫墨玉啊、南太湖啊，到以后面的比昂克什么，采摘期有5个月嘞，就是6月份开始有了呀，6月份到10月份呢，省农科院已经进了几个新品种，5、6个新品种，试种一下，每年反正就知道这个品种好坏了，好的话就推广出去嘛。
1: 依托葡萄特色产业，盖北镇同步开启野藤葡萄夏日文旅促消费活动，融合采摘体验、休闲游玩、农产品展销等多元业态，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小小的葡萄不仅丰富了夏日鲜果市场，更串联起种植、销售、文旅于一体的共富产业链，有效带动农民增收、乡村增效。全媒体记者于杰、实习生蒋涛宇报道。
4: 日前，百官街道悬沙社区开展发扬军队光荣传统、厚植崇高家国情怀、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系列活动，特邀退役军人李金海开展“人生能有几回搏”与青少年谈谈我的从军励志人生经历专题分享，厚植青少年爱国拥军情怀，培育青少年拼搏进取的优良品质。
5: 工作开始前，社区青少年代表怀着崇敬之心，为李金海老人佩戴鲜艳的红领巾，以少年最真挚的方式向老兵致敬，传承崇军爱军的优良风尚。讲座中，李金海结合自身军旅生涯与人生经历，用质朴真挚的语言、鲜活生动的故事，回顾了热血从军岁月。他讲述了军营中的艰苦训练、使命担当与成长蜕变，分享了自己直面挑战、奋勇拼搏、坚守初心的人生感悟，深刻诠释了军人忠诚奉献、永不言弃的精神内核，让在场青少年真切感受军人的责任与荣光。
6: 我听了李老师的求学经历和他的革命的时候，我觉得那些年代的生活十分辛苦，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将来为祖国做出贡献。
5: 为助力社区红色教育常态化开展，李金海特意为悬沙社区捐赠2本主题教育读本，为社区青少年红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提供学习素材，助力社区深耕青少年思想教育工作。此次活动以老兵榜样力量浸润童心，让青少年近距离感悟军旅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7: 那我们悬沙社区每年的暑期活动呢，都特别重视我们青少年的红色教育。那今年我们特别邀请了吴老讲师团的李金海老师来给我们授课，用他的亲身经历讲述革命故事，引导我们辖区的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三观，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
5: 下一步，悬沙社区将继续依托节日节点，开展多样化红色教育。

0: 活动，传承八一精神，引导青少年树立远大理想，砥砺拼搏品格，争做新时代向上向善的好少年。全媒体记者于杰、见习记者涂佳妮、实习生蒋涛宇报道。
1: 为了传承红色精神，日前百官街道三棚桥社区举办缤纷夏日快乐成长致敬八一手绘初心红色主题公益活动，得到了辖区中小学生的踊跃参与。
2: 活动伊始，开启红色课堂，社区工作人员向孩子们细致讲解八一建军节的历史由来、军旗深刻含义，带领全体青少年齐唱国歌，并开展红色知识趣味问答活动。孩子们踊跃举手，积极作答，在一问一答中学习红色知识，感悟军人使命，厚植爱国拥军的思想种子。随后，社区工作人员带领大家一起制作趣味手工 DIY 专属爱国帆布袋，孩子们认真创作，将爱国心意融进作品之中。大家拿着亲手完成的帆布袋，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
3: 一带孩子过来参加八一建军活动呢，主要是为了让孩子体验这个氛围感。手工讲解的形式呢，让孩子很有体验感。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能让孩子铭记英雄心怀爱国之情。
4: 今天听了八一建军节的故事，感觉特别有意思，还亲手做了红色帆布袋，拓印国旗图案，很好玩。做完袋子，我以后上学都能背着，特别有意义。
2: 此次致敬八一手绘初心主题活动，以课堂宣讲加手工实践的形式，搭建起青少年红色教育平台。下一步，三棚桥社区将持续深耕青少年思想教育，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红色公益活动，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助力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
5: 这场活动给孩子可以带来一些意义。首先，我们是小组协作，可以培养他们的集体意识，然后有红色知识的问答环节，也可以锻炼他们的表达能力，包括我们的帆布袋，最后他们可以带回家。其实潜移默化的也在孩子们的心中埋下了爱国爱党崇敬英雄的种子。
2: 全媒体记者赵佳尔、实习生吕元成报道。
1: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宜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所以趁着我们上半天阳气最盛的时候治疗，就像晒被子，趁着我们大太阳把里面的寒气跟湿气都晒出去。
2: 这么热的天不知道吃什么哟。
3: 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咱们就吃自助餐，啥都有。
2: 对，
3: 所以我们现在这不就带你来到东山大观了吗？他们家自助听说不错，去尝尝。
2: 好。
4: 谢堂是浙江省黄花梨之乡，南宋嘉泰会稽志中就有渔产青霄梨的记载。
5: 一年中最热的40天，也是上虞区中医院针灸科最忙的40天。

0: 说法，所谓我们冬病，不是说是冬天发的病，它一般是指两大类，一个是冬天容易发作或者加重的一些顽固性的一个慢性疾病，第二类是人体因为本身的阳气不足，一遇到冷一吹风就容易犯的病，比如说我们冬天容易犯的哮喘、咳嗽，包括老寒腿，一些关节痛啊等等。所以趁着我们三伏天阳气最盛的时候治疗，就像晒被子，趁着我们大太阳把里面的寒气跟湿气都晒出去。像我们三伏天做灸的话，一般主要针对第一类是寒冷季节容易发病或者容易加重的疾病，还有第二类是针对像我们体质偏虚的偏寒的这部分人群，像我们不适合的一般像发热的急性的感染期，孕妇，阴虚火旺的，就是口干口苦舌苔不太有的这种的，手脚心发热啊，这部分人群也是不能贴的。
1: 同样借着三伏天阳气盛、代谢快的窗口期，中医减脂调理成了今年三伏天的新热门。
0: 像我们常用的穴位埋线，它其实是在我们针灸理论指导下，它将我们可吸收的一种高分子的生物合成线，那通过我们一种特殊的针具，将这个线体埋入我们所谓辩证取穴的一些穴位内，从而被人体吸收，然后达到持续刺激我们穴位。然后我们一般埋线呢，它能够持续10到15天，所以也就是说一般2周埋一次线，然后患者也不用天天跑医院。除了我们穴位埋线，我们还会配合针灸、三伏贴贴敷还有拔罐等方式来抑制患者的食欲，调理他们的脾胃功能，然后我们也是从根源上改善患者易胖的他这个体质。

0: 这么热的天不知道吃什么哟。
1: 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咱们就吃自助餐，啥都有。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这不就带你来到东山大观了吗？他们家自助听说不错，非常。

0: 龙虾，好吗？
1: 夏天怎么能少了小龙虾呢？
0: 小龙虾又怎么能少了啤酒呢？你拿龙虾，我拿啤酒，
1: 尝一尝。哇，够
0: 不够？够。哇，小潘肯定爱吃，可以一起尝一点。一大桌应该有你要吃的东西了吧？
1: 当然了，
0: 来先试试这个广式叉烧，我们现在先吃粤菜。

0: 每个都是工，
1: 因为每个都好吃啊，每个都好吃，我每个都想吃，我要把这全部都吃完。今天来一趟东山大观，环境雅致，菜品丰富，景色绝美。
0: 听他声音现在已经是晕碳的状态，脑子根本转不动了。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咱们东山大观的自助餐呢是仅限周五和周六的晚餐，如果您想来吃，一定要提前预定。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宁绍平原的肥沃土壤承续着浙东千年农耕文脉，滋养着蟹塘的千亩梨园，枝繁叶茂，硕果累累。蟹塘是浙江省黄花梨之乡，南宋嘉泰会稽志中就有渔产青霄梨的记载。

0: 而人称六月雪的翠冠梨，堪称梨中极品，有着百果之宗的美誉，是生津解渴、润肺解毒的盛夏时令鲜果。
1: 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呢，正是翠冠翠羽最好的时刻。基本上我们晋生村差不多现在种植的梨果差不多有五六百亩。
0: 每一颗梨都带着时光的厚重，暮色似何时，谢堂的夜市恍若一幅活态的清明上河图。
2: 这个暑假我来到了谢堂，参加了谢堂的集市，又参加了这边的活动，拿到了消费券，我换到了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非常开心。
0: 而今这颗带着历史余温的梨正以数字之意飞向四海，果农们架起镜头，将百年梨园的盛景搬上云端。直播间里千年种梨史与现代物流无缝衔接，从枝头到舌尖不过是指尖轻触的距离，根植乡土，甜润人心，这就是谢堂的专属风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鄂江先锋》。依托优质的山林资源，深耕乡村特色产业，是山区乡镇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我区下馆镇以党建为引领，全域布局，错位打

0: 盛夏七月，下馆镇馆西两岸青山叠翠，果香漫山，山野间特色种养基地遍地结果。记者走进益友馆西直播共赴工坊，只见直播间内一派繁忙景象。
1: 青年干部一块儿啊，来给大家推荐我们的下馆好物东里好物。首先第一款呢是这款黄色的年糕脆片啊。
2: 都是跟我们东里村和整个下馆镇就是每个季节不同的变化，我们播的这个频次的话呢，就是可能夏天会多一点，我们在室内也比较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个果园里面啊，就是在田里面啊，这样会多一点，因为更加的有直观性。
0: 极具乡土烟火气的实景加直播间的双线模式，打通了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让本土农特产品收获了良好的口碑与销量。在这里，年糕片月销破万单，笋干菜、树莓、高山茶等土特产搭上共赴快车销往四方，带动了周边百余户农户增收。产业红火发展的同时，乡村创业氛围持续升温，也让越来越多的本土青年和基层干部主动加入参与直播运营。
2: 我们的主播的话也都是野生团队，都是我们自己的村干部，我们乡镇里面的一些年轻的村干部，包括还有我们自己其他的兄弟姐妹的这些村里面的一些我们的小年轻啊，一些社区干部、村社干部啊，包括现在的话，我们也有很多其他乡镇的一些年轻干部来我们这里跟我们一块来直播，就是大家一起交流。
0: 依托多元融合的运营模式，下馆镇各大共赴工坊多点开花，各有亮点。放眼望去，几公里之外的三叶同心共赴工坊同样人气满满，活力十足。千亩仿野生三叶青管护基地长势喜人，展示馆内三叶青茶、三叶青粉、顺清芳深加工产品整齐陈列，不少游客专程前来研学体验，选购特色伴手礼。看着如今各大工坊产业兴旺，产品热销，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很难想象几年前下馆镇的特色农业产业还十分零散滞后。
3: 以前我们零散种三叶青，要么摆摊卖，要么等药商上门收，卖不上好价钱。
0: 长久以来，下馆镇虽坐拥三叶青、灰树花、水蜜桃、五彩稻等丰富的山林物产，但农户长期处于单打独斗、自产自销的状态，农产品仅停留在初级售卖阶段，没有统一品牌，缺少稳定销路，让优质山货长期困在深山，难以增值变现，山区产业发展陷入瓶颈。
3: 现在在组织的领导下建起了共赴工坊，把大家拧成一股绳，还开启了直播带货，三叶青粉、切片、茶叶等特色产业的销路直接通到了全国，销量涨了，价格也上去了，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征收，干起活来劲头都足。
0: 一座座因地制宜、特色鲜明的共赴工坊落地生根，不仅彻底扭转了农户单打独斗、农产品低价滞销的困境，也让本土优质山货走出深山，走向更广的市场，带动村民实现就近增收致富。在此基础上，下馆镇进一步统筹规划，精准布局，通过差异化定位、互补式发展，推动各村共赴工坊抱团联动、协同发展，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新动能。
4: 立足各村资源禀赋，推行因村建房、一房一业特色发展路径，通过盘活闲置农房、老旧厂房等存量资源，分类建成数字直播、林下加工、农事研学、乡创文旅四大类共赴工坊，实现村村有增收载体。同时坚持错位布局、功能互补，明确各共赴工坊的主攻方向。益友馆西直播共赴工坊聚焦农产品线上展销，三叶同心共赴工坊深耕三叶青产业链开发，灰树花共赴工坊打造标准化大棚种植基地，云上庐山、徐茂雍文学馆

0: 重点发展乡村文旅体验，各工坊精准定位，联动协作，有效破解产业同质化竞争、村内资源分散等发展难题。
1: 在精准布局、错位发展的思路下，全镇各工坊分工明确，协同发力，形成了完整的乡村产业发展体系。种植端夯实基础，稳定货源，加工端精细打磨，提升产品附加值，直播端多点发力，拓宽线上销路，文旅端引流赋能，拉动线下消费，让深山优质物产真正实现优质优价赋能增收。产业平台全面搭建，产业体系日趋完善，但山区发展的短板依旧不可忽视。由于受地理条件与人口结构的影响，山区乡村老龄化严重，本土经营、电商专业人才稀缺，青年外流问题突出，人才短缺逐渐成为制约工坊长效运营、产业提质升级的核心瓶颈。为破解人才难题，下管镇针对性地出台了《管西青雁新村共赴年轻干部培养实策》，推出青雁培养成长计划，搭建招引、淬炼、激励全链条人才培育体系，为共赴产业蓄力赋能。
2: 前段时间呢，我们的每一个共赴工坊都和镇里的机关年轻干部，然后我们村里的书记、村里的一些年轻干部进行了一个结对。然后现在的话呢，其实每周我们都会在工坊里面开展一次交流研学嘛，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探讨一下近期的一个工作计划，然后如何更好的为我们的工坊进行一个图文的一个引流。然后同时呢，每一个季度我们都会进行一次成效的展示，大家每个共赴工坊都站在一个展示台上面，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近期的一个效果。现在呢，我们镇里面其实还会组织我们外出到一个周边乡镇进行一个研学，比如说学习他们乡镇的一个布展啊，或者说他们的直播技巧之类的。那回来之后的话，我们就是会把我们在外面学到的东西在我们的工坊里进行一个展示。我们现在的话，全年大概累计直播有100多场，实实在在的为我们百姓呢拓宽了一个销路。然后呢，我们现在的话大概户均增收能有1.5万元左右。
1: 人才赋能产业模式激活全域，依托各工坊错位发展、抱团联动的格局，当地构建成型了全域联动的片区发展模式，实现各类资源双向流通、优势互补、双向转化。片区运营以来，全镇年游客量提升30%，相关建设项目成功获评绍兴市级党建联建强村富民 A 类项目。与此同时，镇村不断完善跨工坊利益联结机制，让村民可通过林地租金、工坊务工、产业分红等多重渠道增收致富。目前，片区已带动各村集体年均增收25万元，参与农户年均增收3万元，真正让共赴红利惠及千家万户。从单点工坊打造到全域产业联动，从破解产业短板到补齐人才弱项，如今下管镇16间共赴工坊早已不是独立的生产直播场所，而是一张覆盖全镇紧密联动的山区共赴产业网络。短短数年，当地实现了从零散售卖初级山货到全链条深加工增值，从农户单打独斗到工坊抱团发展，从产业人才青黄不接到青年骨干扎根乡村的三重蜕变。共赴工坊彻底重塑了山区产业发展模式，持续激活了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3: 下管镇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坊片链融合建设，坚持以坊筑基、以片聚能、以链兴业，努力破解山区产业分散、人才短缺、农产品附加值低等发展难题。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提档升级现有共赴工坊，不断壮大管西青雁青年人才队伍，聚焦群众多元增收渠道，稳步壮大村集体经济，绘就山区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共赴新画卷。
0: 小小的共赴工坊织就了下管镇山区发展的共赴大网，这些蜕变的背后是党建引领坊片链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拓宽群众增收路，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一副产业兴、百姓富的山区共赴画卷正在广西大地徐徐铺展。好，感谢您收看本期《鄂江先锋》，想了解更多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咱们下期再见。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哎，苗民在这里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哎，苗民在这里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以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三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0: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2: 车堵住了怎么办？
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4: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

0: 三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婉珍，
1: 孙主任，
2: 金丹打扮得很精神啊。
1: 那必须啊，我希望给公司带来更多的客户。
2: 你那个参会名单我看了，啊，都是些优质资源，只要都能来，按照惯例一定有好几个大单能开。
1: 真的？这您吉言啊。
2: 你要记住啊，你是首次带来客户，如果能成交的话，你就有一份提成，不要忘了给钱总要。
1: 真的，那可不，我也太好了，谢谢你啊。嗯，
2: 忙着吧。哎，
1: 陈太太、郭太太，欢迎欢迎，这是楼叔，你们看一下啊，里面请进。
3: 婉珍，你可以啊，一个人组了个看房团来。
1: 这可是我拉下脸请来的贵宾啊，你千万照顾好了。
2: 放心，我亲自招呼。
1: 谢谢。
2: 哎，来人，
1: 陈先生、陈太，欢迎欢迎。 这是楼叔，你们看一下，沙盘在里面，你可以进去。
4: 里边请。莫太，莫先生，你们能来太开心了，欢迎欢迎。啊，
1: 这是给你们准备的楼叔，你们过目一下。
4: 这个啊，是我们外甥，年轻人品味好，特意把他带过来给我们看看房子。
5: 你好，陈小姐。
1: 样板间的模型在里面，可以进去看一下。

0: 陈婉珍，你什么意思啊？
1: 我没什么意思啊，我就是邀请了我们共同的朋友参加我的看房酒会，我也欢迎你。你到底要干什么？非常感谢各位能参加我的内部看房会，大家手里拿的是楼书，也就是我们华兴地产最近要推出的新楼盘资料。 最近有好多人问我，怎么做销售了，出来卖房了？我今天呢，就统一回复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我要离婚了。我在家做了7年的全职太太，这7年的职业断档期让我已经找不到了除了做销售以外的任何工作，所以这份工作对我来说非常的珍贵，因为我需要赚钱。
2: 我有能力抚养2个女儿，说的直白一点，我需要开单，需要大家的帮助，谢谢你们。
1: 那今天呢，我给大家留了8套最好的房型，最大的折扣力度，我也希望能够帮大家买到最满意的房子。吴总，您好。我们离婚前做好了所有的财产分割，我放弃了蓝海的所有股份。如果各位家里和于先生还有生意来往的话，你们可以继续信任他。 他是个重信任的商人，我也感谢他，他非常支持我做出了独立生活的这个决定。今天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啊，有关财产方面的，就是我跟于先生呢，在决定离婚之前，他非常大度的把一套逝去的平层公寓分给了我，那也是我们婚后共同投资的财产，这样呢，他给了我们母女最大的生活保障。
3: 那我现在可以带着孩子们开始新的生活，房子是生活的保障，
1: 那我呢是投资房产的受益者，所以我想把这个方式呢推荐给大家。恭喜啊，于总！各位是我的老友。你什么呀？
4: 事业单飞，不单身，双喜临门啊！
1: 争取你也教教我如何重获新生呗。给我滚！在逆境的时候可以给家庭提供一份保障，当然了，这只是我个人的建议啊。 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和和睦睦、幸福美满的生活。今天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能够捧我场，我要谢谢于先生。来，于先生。

0: 那行，那我们就去交款吧。好，
1: 来，留着，今儿去。
2: 好。
1: 嘿，你太太，哎哎，我这两天啊，新发现了一个盐帮菜，特别好吃，咱打电话预约啊。到时候我请您，好吧？啊，
2: 再会。
1: 陈满真，你能不能不再胡闹啊？
2: 怎么了？我不够体面吗？
1: 你这分明就是拿离婚的事卖惨，再卖你的房子，你知道吗？
2: 我这个脸呢，我都让你给丢尽了。我替你澄清了，还夸你支持我独立，我哪句话是卖惨了？
1: 是你说的那些话都是事实啊，但是在他们耳朵里听起来，那就是反话，你知道吗？
2: 我一个做销售的，如果卖惨能卖出业绩，那好，我天天卖惨。
1: 好，好，好，你是个好销售，好不好？
2: 但是你卖出的这些房子都是踩着我的脸在卖，知道吗？
1: 我这个人是最要脸面的，好不好？
2: 我还要脸面呢。如果不是你的律师主张争夺抚养权，我也不会着急忙慌的证明我的收入水平。
1: 不是，我的律师在争夺抚养权？不，你别误会啊。我跟他说的是能不离就不离，该找麻烦就。
2: 这个笨蛋，
1: 我回去我就把他给辞了，好不好？
3: 咱们离婚，公司股份、别墅都留给你了，我只需要孩子的抚养权。如果这点你都要剥夺的话，于海有告诉你啊，你这脸我踩定了。
2: 不是，哎，那你想没想过啊？你今天一天就把咱们这些年积攒的人脉全都用光了，以后你跟谁卖房子去啊？你还想养孩子？你拿什么养啊？哎，你要觉得我不够尊重你。 我不够对你好，但是我怎么对你不好了？你说感情上，我没有出轨，啊，你说从礼数上，咱们俩所有的纪念日，我该送礼送礼，该送花送花，对吧？我的工作日志上写的一笔一笔非常清楚，我什么都没落下。再有经济上，你说在场的这些太太啊，他们谁敢说他们自己的老公像我一样对自己的妻子所有的财物都是公开的？没有吧？你要是觉得你闲。
1: 你要是实在闲了，咱俩再生一对双胞胎，咱们之间啊，这个家族基因都有这个基因，兴许咱们还能生个三胞胎的，对吧？咱不闹了，回家好不好？
2: 你闹还是我闹啊？事到如今，你还觉得我在胡闹是吗？于海，我告诉你，我们俩真的没什么可聊的了，让律师们谈去吧。
1: 不是，婉珍，不是，你是不是觉得你把这婚离了，你就算登上了人生的巅峰了啊？
2: 你也不想一想。
1: 你一个中年女人，你带着俩孩子，你未来的路怎么走？你的人生你怎么过呀？
4: 我未来人生好不好跟你有关系吗？你这么晚了还在这折腾，
1: 孩子呢？孩子谁管着呢？陈
5: 小姐，
4: 哎，于先生，
5: 我舅舅舅妈看中一套房子，想找你过去谈谈。
4: 哦哦，好嘞好嘞。
5: 嘿，孩子呢？孩子谁看着？
6: 喂，不是你们没有我，你们就不能活了是吧？什么投资人啊？张总，张总理，我准备好了吗？好，这就过来。
7: 莫太太，今天谢谢你了，帮我开单了。
6: 谢什么？我们这么好的姐妹，反正要给我儿子买房子的，剩下的事情啊，就交给我外甥了。
7: 哦哦，都交给你了啊。走了，拜拜。哎，再见。
5: 放心吧，舅妈。
6: 对不起啊，其实。
5: 我刚才认出你了，那天谢谢你，于医生。不客气，那本来就是我本职工作。只是你突然不辞而别，我还有点担心呢。但是没事，今天见着你了，我不乱挑的，吵架都没有气势。
6: 让你见笑了，真的不好意思。我今天还得谢谢你呢，因为莫太太那么相信你，所以呢这么快把房定下来了。
5: 本来就是帮我表弟买房子嘛，我舅妈大概觉得我比较懂小孩子。
6: 你也不大呀。
5: 挺大，30多了，奔40了。

0: 玉医生，还没走啊？陈小姐，喝了点酒，等代驾呢。我也叫了。
1: 什么？玉医生，
0: 叫我玉晨就好了。今天真的谢谢你。你好，是你俩叫的代驾吗？啊，是的。走吧。
2: 你是不是觉得你把婚礼了，你就算登上人生的巅峰了？你一个中年女人，你带着俩孩子，你未来的路怎么走？你的人生你怎么过？

0: 谢谢小时光，不客气。你也住这儿啊？这么巧啊！
1: 是啊。哎呀，
0: 今天没事，吃吧。
1: 你们先聊，我先上去了。
0: 再见啊！
1: 再见。
2: 这男的谁呀？
0: 你不是刚见过吗？莫总的外甥。
2: 我什么时候见过他呀？我，不是他为什么跟你一块儿回家呀？
0: 你不听到了吗？他也住这，邻居。
2: 什么邻居？我什么时候我都没见过他？什么叫邻居啊？
3: 你才来过几次啊？
0: 哎，你干嘛呀？
2: 我上楼看看自己孩子不行啊？我是孩子亲爹，这么晚了，我对孩子不放心不行吗？
0: 你现在知道不放心了，早干嘛去了？七年了，你哪次在外面应酬想过孩子？哪一次晚上出去喝酒喝大了担心过孩子？
2: 你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啊！我就说这么晚了，谁看着孩子呢？
0: 我请了阿姨。
2: 陈婉珍，你可以呀，你跟我争抚养权，现在你让阿姨帮你看孩子。要阿姨看孩子，我也能看，我还能比你看得好。
0: 我请阿姨是为了工作的时候不分心。于海，我告诉你，我对孩子的爱一分一毫都不会少。这七年都是我自己带孩子，我绝对不会让给你。你要是跟我争抚养权，那行，咱们法庭见。
2: 我告诉你，我要不是因为融资，我怕跟人家打，我还叫。

0: 怎么突然想着带我来吃冰激凌了？
1: 给你解解馋呗。你要做完了手术，也吃不了了呀。请了多久呀？
0: 申请了年假。
2: 您姐知道这事儿？
0: 肯定不知道啊，这事儿也不能让她知道啊。
2: 行，那就好办了。我房间都给你收拾出来了，等你动完手术啊，就住我家。我给你安排最好的月子餐，踏踏实实在我家住着啊，做个小月子。
0: 我住你们家？
2: 嗯。
0: 那你姐夫呢？
1: 谁管他呀？我不骂他就不错了。要不是他，你能受着罪呀？
2: 我跟你讲，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你看看。

0: 我啊，我们家老贾，但凡不由着我作，我都不给他生二胎。
1: 你差不多也就得了吧。贾浩文让你作，那说明他还是很爱你的。怎么说他也是个男的，想撕你还不跟撕个小鸡儿一样？爸妈不知道吧？你俩没说漏嘴吧？
2: 应该没有吧？
0: 我跟浩文说了，让他不许讨好张明。
1: 靠得住吗？
0: 靠得住。他要是敢说漏嘴了，你看我怎么做他。吃啊！天天吃瓜是你吃饱，吃满足了，吃完了。你带你去逛去，想买什么买什么，上楼下。
1: 老家娶你这媳妇儿，
0: 怎么了？
1: 特别好。
0: 就是，你老许家多好呀，没见他祖坟都冒青烟了。
3: 文员转销售，一来就是销冠。我原来以为只有电视剧里才有这样的情节。
4: 哎呀，人家有田福哥，还能卖惨。
5: 老吴，你有什么老吴？
4: 哎，你有大眼镜片子。
6: 我不管你们怎么卖出去的房子，但只要是卖出去，那就是销冠。我宣布，本周的销冠是陈满珍。老吴，之前的成绩是过去的辉煌，希望你能持续创造辉煌，好不好？
7: 好，我会继续努力，大家一起加油。
6: 各位同事。为了销冠的奖金和荣誉，大家加油，散会吧。
4: 老吴，加油吧。
8: 最好的房都让他给占了，咱们捡点渣渣吧。
7: 这是我做的一份新媒体营销策划书，您看一下。如果可行的话，我们可以跟新媒体公司合作，通过大 V 私域流量的运营，拓宽销售渠道。
6: 有点意思啊，你可以啊，婉珍啊，这思路很广啊，和我不谋而合。你知道吗？我跟新苗的张总也谈过合作方案，你这份方案我也拿给他看看。
7: 新苗传媒，
6: 是啊，蓝海也行。
7: 哦，不不不，新苗挺好的。
6: 走，我给你介绍几个优质客户。
7: 我？
6: 是啊，你给公司也介绍了优质客户，礼尚往来嘛。哎
7: 呀，可是，
6: 哎，你不用管他们，这可是销冠的待遇。你不是说想做一条搅动销售部的鲶鱼吗？那就折腾点大浪出来。大风大浪，
7: 大风大浪。
9: 林坚，林坚，我请你喝饮料。
10: 不用不用，我谢谢你啊，不用。快快快快，于谦于谦，快上车。师傅，快走。
11: 我来帮忙啦，晚上吃什么呀？
12: 昨天抢了只鸭子，今天到货了，晚上吃姜母鸭。哇哦！
11: 需要我干点啥？
13: 没事，你忙着吧。哎，
11: 大姐来电话了，
13: 你帮我接一下。哦，
11: 喂，大姐，孟安。哎，
0: 我问一下，你还记得你那个表姐兰香不？
11: 兰香表姐，记得呀。他不是还带过云间的吗？
0: 对，他一直啊在城里给人家当阿姨。这不前些年儿子考试啊，他回来陪了一年，现在已经上大学了，闲得没事儿干。你妹妹不是怀二胎了吗？问问要不要阿姨。我告诉你啊，这是咱们自家亲戚，知根知底。哎呀，
14: 你又多管闲事儿了。
0: 兰香让我帮着找个活儿。
12: 姐，那个星星他有阿姨，哎，不缺人哦。
11: 姐，我回头还是帮你问问吧。啊，
0: 哎，好好好啊，还是孟安好。以后有什么事儿，我就直接跟你说。
14: 你儿子也上大学了，你怎么不去当人家保姆啊？哎，小许啊，就这样，你们忙吧，
15: 别听你姐瞎张罗。
11: 哎。
14: 瞎操心，
12: 哎，别给欣欣打电话
11: 啊！哦，啊，
12: 真不合适。
10: 谢谢，来了来了来了！哎，你别喝你的果汁了，赶快选一个奶茶。想喝哪个？
11: 这个吧，
10: 给，
11: 谢谢。
2: 看看这是什么？
16: 桐庐音乐节。
2: 对呀，这次咱们最喜欢的乐队要来这演出了。我对你好吧？
16: 你最好了。
17: 可是吧。
2: 可是什么？你可别说你不想去啊。
17: 没有，我想去，但我爸妈不一定同意让我去。
2: 你爸妈不同意，那我把票给别人了。
17: 哎哎哎，别别别，你先跟我留着呗。
2: 但是这周六就开幕了。
17: 我知道。
2: 哎，这不还有时间呢吗？得想想办法。
17: 何大美女，
2: 好，票给你了。欣欣
16: 姐，哎，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给你约了个金牌医生，时间定在周六，你可以吧？
2: 哦，那还得好几天呢吧？
16: 你不差这两天吗？这医生是最好的，只有周六了，我都帮你约好了。
2: 哦，行，那就周六吧，谢了啊。哎，我给你打电话是想说，你们家老二出生以后要阿姨吧？
16: 当然要了，我肯定要找最好的育儿嫂。
2: 那我给你推荐一个
16: 啊，
2: 李林他们，李林远方亲戚兰香表姐，你见过的呀，带过云街的。
16: 哦，兰香表姐啊，那你还是自个儿留着用吧，我没有这个福气。
2: 怎么说话呢，阴阳怪气的。
16: 姐，你不记得他当年带云街的时候是什么样了？
2: 什么样啊？挺能干的呀，又做饭又洗衣服又带孩子的，挺好的呀，挺利索一人啊。
16: 得了吧，我到现在都记得，他说呀，迎接个丫头片子，你们还让他学这学那，那就是糟蹋钱。
2: 什么时候说的？我怎么不记得了？
16: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肯定背着你们呢。我当时还是个学生，我到现在都印象深刻。就他那个重男轻女的劲儿，我能用他，不管男孩女孩都给我带坏。
2: 呀，行了，不用就不用，别说那么多干嘛呀？
16: 姐，你说我肚子里这个，现在是男的还是女的？
2: 我上哪儿猜去啊？生了不就知道了吗？行了，我先挂了。
16: 哎，你过河拆桥，忙完自己的事就不关心我了。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呢？我觉得是女的。我的包都给你用，大钻石都给你戴。
12: 我就说欣欣不能要兰香表姐，你不要听大姐的。
2: 我觉得兰香表姐就挺好的。他带云街那会儿，那是刚进城，他带的第一个孩子，现在都这么多年过去了，肯定不一样了呀。再说了，他那个人干活挺尽心尽力的，又知根知底儿，要不然云街那么小，咱俩就那么放心把孩子扔给他一个人各上各班去了？
12: 那倒也是啊。
5: 你们两个说我什么坏话呢？
2: 吓我一跳。
12: 回来了。
2: 没说你坏话，说小时候带你那个兰香表姑，你还记得不？那个，欣欣还跟我说帮我约了个医生，星期六。
12: 行。
2: 那我跟云杰说，咱俩星期六回你老家。
12: 行，你定吧。

0: 林姐啊，
1: 我跟你爸，星期六回一趟老家，你去你外婆那儿住，好吧？
2: 好呀，太好了！
1: 这么高兴吗？
2: 太久没去外婆家了，有点想外婆

0: 那星期六我跟你爸接送你过去。
1: 啊，不用不用，我自己去就行。我想先和何璐玩一会儿，然后等我晚上自己去外婆家吃饭，行吗？
0: 嗯，也行，你自己安排吧。
1: 好嘞，妈。
0: 嗯，写作业吧。
1: 写作业。

0: 婉婉、珍珍，快起来吃早餐啦！小懒猫，快起来喽！看，太阳晒屁股了啊、哦！嗯，这只小懒猪也
1: 来了，快起来，快起来！
0: 来，冷，来，把被子盖好。你咋了，珍珍啊？
2: 妈，我想吐。
0: 想吐？哎呦，怎么这么烫？盖好了。量个体温啊！来，看看，哟，38.5啊！来，婉婉，没事啊，妈妈给你贴个退烧贴。乖啊，婉婉，婉婉，来，很不舒服吗？要不妈妈带你去上医院好不好？去看看怎么回事好不好？去检查一下。来，乖啊，起来，穿件衣服。
3: 妈妈，我不想去，我不想打针。
0: 来，乖啊，宝贝儿，乖，我们去医院看，不打针，不打针，我们就去医院看看好不好？
3: 但是我怕打针。
0: 不打针，我们医生看一下就好了，好不好？
4: 怎么了？孩子不舒服吗？
0: 是，都发烧了，正准备带人去医院呢。
2: 妈妈，我不想去。
0: 来来。
4: 走，上我车，
0: 真的
4: 我送你们。来，珍珍，来，走。
0: 不怕啊，来，来，
4: 小杰啊，你去楼下坐。来，小杰，啊，小杰，坐好了啊。你们先在这儿坐一会儿。对，坐一会儿，等我一下，把证件给我，我去办手续。
0: 啊。我去吧，
4: 不用，交给我。
0: 还难受吗？喝破水。
3: 我不喝不行。
5: 我想喝。
0: 不想喝啊？不害怕啊，一会儿就好了，好吗？
4: 好了，走吧，小朋友们。
3: 你是谁呀？
4: 这么一会儿就不认识我了。
3: 你是医生？
4: 是啊。
3: 真医生还是假医生？
4: 你猜。

0: 你看什么呢？
1: 看你女儿。
0: 她不是去找何璐写作业去了吗？
1: 你看她穿那样，像是去写作业的。
0: 那就是去玩了呗。
1: 你给她钱了？
0: 啊，我刚给她转300。
1: 那她没跟你说干嘛去了吗？
0: 没啊。哇，孩子长大了，她想去哪儿去哪儿。她要是不愿意告诉我们，我们就当做不知道就行了。
1: 现在连你都不说了吗？
0: 你不要挑事啊。
1: 我这怎么是挑事儿呢？
0: 不，别激动，别激动。我是的意思是我们要相信孩子。当然了，你这么认为可能是因为你孕激素过高，过于敏感。

0: 两位小公主表现得非常好，这是给你们的奖励啊，一人一个，拿好。以后我们要做最勇敢的小公主，跟病毒大魔王战斗到底，好不好？
1: 好，叔叔。嗯，您这哄三四岁小孩呢，您可真幼稚。
0: 你不是小孩吗？
1: 我们可不是。
0: 哦，好好好，两个都是小大人，叔叔是幼稚鬼，好了吧？你们把手放好啊，千万不要乱动。叔叔呢，陪你们妈妈去交费啊。
2: 不用了，我去吧，我知道在哪。
0: 没事，看到了，现在也没什么病人，你就是我的 VIP。走吧。
2: 别乱动啊，妈妈一会儿就回来。
1: 好，
2: 来，真是麻烦你了。
0: 不麻
3: 烦，
0: 要回去啊，输液。
3: 孩子呢？
2: 正在输液呢，已经退烧了。
3: 怎么回事啊？
2: 急性肠胃炎。
3: 你给孩子吃什么了？你照顾我孩子，你都照顾不好啊？
0: 先生，先生，您别激动。急性肠胃炎就是个常见病，孩子是在学校里面吃了奶油和海鲜，现在烧已经退了，放心吧。
3: 辛苦您了，医生。
0: 没事，这是我的本职工作。
3: 你不是那个邻居，你又变儿科医生了你？
1: 医生送给我的。
3: 啊，真真。哎，
1: 爸爸，爸爸。
3: 怎么样、啊？
1: 你怎么才回来呀？我都难受死了。
4: 爸爸，我难受，你为什么不来看我吗？
1: 对呀。
3: 爸，忙嘛。

0: 你确定想好了？我东西都收拾好了。那这箱子，我想之后去梦欣家住几天。
1: 谁啊？哦，何露妈妈，云金爸爸，不好了，出事了。哦，你进来说，进来说。
2: 何露妈妈，怎么了？
1: 云金妈妈，不好了，我家何露啊，联系不上了，手机也打不通，你看看能不能联系一下云金啊？
2: 别着急，来来来，坐。早上我看到他们俩是一块儿出去的。 说是去麦当劳吃早餐，应该没事儿。他俩故意的。家长群里边联系一下刘思明他爸。
3: 行。
1: 刘思明，他们是和刘子明出去的。
4: 孙阿姨，带他们先上去吧。
5: 哎，好嘞。
6: 嗯，爸爸再见。
7: 啊，
8: 再见，再见。
4: 谢谢啊，谢谢你送他们回来。

你别介我，你没事吧？我是孩子亲爹，不是那个什么。刚才医院那男的怎么回事啊？没这么巧的事儿啊！我这几天已经见着他三回了，一会儿大夫又……哎，咱不闹了，不闹了，行不行？你看看孩子这样多可怜呐，是吧？是我知道，我以前工作忙得老是照顾不了你跟孩子。

0: 不是，你看我把戒指又都戴上了。哎，你稍等啊。
1: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喂。
2: 我知道开会，我不是上医院看眼孩子吗？
1: 哦，是吗？好，好，我回来啊。
3: 得看民谣。
4: 你爸找你
3: 啊，
4: 何璐，还有你妈，你们出来玩手机关机干嘛？他们马上就到，你们想好怎么说？
3: 叛徒。
5: 哎，
4: 来了，
5: 对璐璐好一点，瑞瑞刚从我家回来，心里有落差的。
6: 何洛，你站起来。哎，你说一天，我跟你说，哎，你松开。何洛，你过来。
7: 佳音，
8: 音乐节在这儿开啊，挺好，就剩远了点。你早点告诉我，这爸爸也想来看看嘛。哎，多少钱一张票？贵不贵的？
6: 行了。
9: 学会撒谎了是吗？啊？
7: 没撒谎，
9: 还说没撒谎呢？是谁跟我说跟何璐去麦当劳吃早饭的？这是麦当劳吗？这不是撒谎是什么？不撒谎你干嘛不看着我呀？平时怼我那劲头呢？
7: 那我看着你，你又说我顶撞你了。而且我本来就说我想白天跟何璐玩会儿，晚上自己回外婆家吃饭。
9: 什么意思啊？跟我玩文字游戏是吗？
8: 消气。云姐，音乐节是好事儿，啊，你也喜欢音乐。妈妈没有反对你，你就是说你跟她说一声，谁会阻拦你？对吧？你妈妈主要是担心你，两个女孩跑那么远，出了门你连个手机都不带，万一有什么事儿怎么办？
4: 叔叔，
10: 不会有事的，有我呢，我保护他们。
8: 哎，刘森明，我谢谢你啊。我们。

0: 家里人一起说会儿话啊。好吧，好的，叔叔。哎，妈，今天这件事其实我做错了，对不起。我本来是想实话实说的，但我听到你们说要去大姑家看病，还让我去外婆家住，我就想钻空子是吗？这空子有什么好钻的？
1: 你自己说，哪次你想出去玩，我跟你爸拦着过你，你不是都去了吗？我们也知道你学习压力大，是不是？想出来散散风、透透气儿，我们都是支持你的呀。哎哎哎，
2: 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在外面呢。哎，
0: 是不是错了？妈，我错了，对不起，我不应该撒谎的，我以后再也不会撒谎了，妈。
1: 你不是说要带妈妈去大姑家看病吗？
2: 啊，
1: 被我耽误了吧？
2: 那你看看。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的成绩招招有增加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

0: 麻醉、十万、缺德方型、不人性的顾客光临。
1: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路在这里找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了。

0: 自2021年5月1日起，浙江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就要正式实施了。
1: 嗯，跟我有啥关系？
0: 若个人或单位未按易腐垃圾、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分类投放生活垃�圾，情节严重的，将对个人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2: 那我换个地方扔。
3: 乱扔怎么行？各类责任区的管理责任人都会来管理。若责任人未履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的，可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2: 这么严格，那我该怎么办呢？
0: 当然是做好垃圾分类啊。剩饭剩菜是易腐垃圾，外卖盒子属于其他垃圾。此外，还倡导个人使用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的产品，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促进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
3: 那宾馆、民宿还能提供一次性用品吗？宾馆、民宿等服务提供者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提倡大家外出旅游的时候自行携带生活用品，绿色环保出行。
2: 一次性纸杯、塑料袋还可以使用吗？
0: 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内部办公场所不得使用一次性杯具。在购买商品时，建议大家使用菜篮子、布袋子。我们每个人都应当积极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共同创建美好家园。

0: 音乐节什么时候开始啊？
1: 马上了。
0: 那还不快去？
2: 啊？
3: 去吧。
2: 真的？
0: 什么真的假的呀？
2: 我爱你妈妈，谢谢谢谢爸爸。
3: 哎，回来。手机。
2: 好的。谢谢谢谢，我走了。
3: 玩儿高兴啊。
2: 好。
0: 中午记得吃饭啊。
2: 好。
0: 有事打电话。
4: 都是你惯的，你看我们这……哎，何乐。
5: 谢谢叔叔阿姨。
3: 哎，这刘思明这小子是不是盯着一表现机会了？
0: 那还不是你给的。

0: 你看看，这还真让他们得逞了。
1: 票都买了，别浪费了。你就惯吧。
2: 喝了妈妈，这咱们都知道孩子没事，咱就放心了吧。初三吧，学习压力挺大的，够累的。咱们就出来偶尔调剂一下，这个劳逸结合，促进学习嘛。<笑>
0: 来都来了，就让他们玩吧。啊，
3: 对了，云杰妈妈，你们俩今天是不是还要出门啊？
2: 啊。
4: 对，那我们在这接着等他们，你们先回吧。哦，好啊。那麻烦你们了啊。啊，没事。
1: 客气呢。那我们先走了哈，
4: 放心吧。
1: 哎，
4: 再见啊，
1: 再见。
4: 怎么了？我刚才看你就有点不舒服。
1: 肚子疼。
4: 肚子疼。
1: 我在追的疼。什么时候开始的？前两天就有点不太舒服。那现在怎么办？
4: 先回家。好。这怎么厉害？啊？好像流血了。
1: 上医院，走，咱们上医院啊！你坚持一会儿。哎。

0: 我怀孕了，我之前就有预感。
1: 预感什么呀？我不想要。
0: 不是老婆，我们可以争取一下。
1: 争取什么呀？生二胎。

0: 开吗？
1: 我们千万不要草率地做决定，我们再想想。莫安，这个事儿你真的想好了吗？
0: 没有。你什么想法啊？
1: 说实话吧。
0: 啊，
1: 我想要

0: 总得要有个理由啊！啊，你，哎，现在我要报复回来，孕妇装不给你买，你就穿我剩下的。啊，行，你还有什么剩下的都留给我啊！来了啊，
1: 看看，哎呀，今儿这葡萄又大又圆，哎，人都说孕妇多吃葡萄生的孩子白。

0: 谢谢啊！你还送巧克力呀？还都给你，哎呀，以防万一。孩子走了，赶紧上楼。
1: 宝贝儿，这孩子是没少往这儿拿东西。哎呀，
2: 他哪次来空手啊？还有呢？
1: 行了，别拿了，你总得留点啊，要不孩子们回来吃啥呀？
2: 对了，甲鱼，甲鱼，把甲鱼捞出来。哎，我有个想法。啊。那个，你看，欣欣肚子里怀着一个，安肚子里怀着一个，能不能让安肚子里那个姓许啊？
1: 42多。哎呀，人家现在就流行两好跟一好，两家并一家，两个孩子一人一家姓。
3: 那人家李林能愿意吗？那李林他们家就这样啊。哎，
2: 你还记得他那个大姐夫吗？不是姓欧阳吗？他生的孩子叫华华，华华就姓李。
3: 对呀，欧阳生的孩子。 不能姓欧阳，他大姐非让姓他们家的姓李。人家老李家的孩子，他大姐会同意老李家的孩子姓老徐家的姓吗？他大伙就不得跟你拼命啊！你可别想了。
2: 哎呀，我觉得李林能同意，李林知书达理。
3: 他大姐是那知书达理。
1: 来了，
2: 姐，
3: 干啥去啊？啊？那不用着急拿，又丢不了。

0: 在今天的舞台之上，每一个舞步都踏出了热爱，每一声高歌都唱响了朝气，并且时光沉淀下从容与风雅，却从未带走心底的那份热忱与期待。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愿这份蓬勃的生命力永远相伴，愿我们长辈们永远怀揣着少年意气，让往后的每一天都精彩纷呈。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乐龄嗨放派嗨唱季百官战最终的汇报演出圆满结束，感谢各位的配合，我们下次再见。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已成为旅游、住宿、影视拍摄、艺术院校教学创作为一体的气口，座座建筑堆砌着文化符号，条条小道散发出岁月韵味。

0: 砖灰瓦，石阶古树相依相拥，与身边的黄河构成一处时空地标，其魅力让每位来者都在追问着他的昨日与今生。
1: 现在的日子好呀，陕西省人民政府提出三大板块，第一个黄河系列，第二个长城系列，第三个太行系列。但是我们七沟的旅游啊，发展得非常猛啊，特好。
0: 距碛口不远处的高家楼，是毛泽东主席当年渡河拉开解放全中国序幕的地方。1948年3月23日，站在船头的毛泽东，面对这条浊浪滔天、川流不息的大河，发出了这样的警示：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和一个民族竟如此的血肉相连，历史的回响撼天动地，不绝于耳。97岁的马九让老人是见证历史的唯一见载者。自从得知他当年送过河的是毛主席，老人几乎每天都会来到河边，一坐就是大半天。我们不知道老人在想些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送毛主席过河应当是他内心深处永远不会尘封的记忆。这一记忆属于我们这个国家，属于我们这个民族。黄河流域是中华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的重要承载区。随着黄河两岸景观大道的畅通，沿河旅游已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极。人们在领略母亲河卓越风姿的同时，游走于分布在大河两岸的一个个历史名胜，探寻着历史文化根脉，塑造着共同的精神家园。黄河远上白云间，在丝绸之路与黄河握手相拥处，金城兰州被黄河一分为二。这座百年老桥破天荒地让万里长河天堑变通途，给两山加一河的古城带上了幸运之冠。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兰州考察时强调，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并称赞黄河之滨也很美。这让幸运的兰州的城市名片，是新时代给予古城人民的又一次历史机遇。台上的歌者名叫陶仁菊，一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从小听着兰州鼓子长大的他，只要得空都会到这里免费给戏迷们唱上几嗓子，满满的幸福感溢于言表。

0: 渐渐的，他成了北塔山下大家喜爱的名角儿。茶余饭后走出家门，或观看文艺表演，或品茗言欢，是兰州人享受慢节奏生活的一种态度。金城夜色是特殊的地理环境赋予这座城市的福利，一座座黄河大桥，一处处山体轮廓，一幢幢现代建筑，在母亲河给予的水电关照下，点缀得错落有致，星光灿烂，亮丽无比。远远望去，灯光与群星连为一体，让人有种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时空错落感。溯河而上，在传说中大禹疏通河源的地方，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立足黄河流域特色饮食文化，擎起了一项造血工程，让12万人口的循化县，今天已有超过25%的劳动力人口，在全国近1000个城市从事牛肉拉面产业。毫无疑问，拉面已成为循化县无可替代的支柱产业。人均耕地近1亩的循化，居住的主体民族撒拉族，800年前从中亚撒马尔罕避乱迁徙至此。骨子里不缺闯天下基因的撒拉人，从来不安于现状，地不养人，商海求索。随着国家三江源生态功能保护区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他们怀揣着拉面手艺，挤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在大江南北的城市群中竖起了循化拉面的招牌。昔日黄河波涛中的筏子客，在城市人为主体的山海里，为自己赢得了一席难得的生存之地。
1: 撒拉人曾经呢，把自己称为黄河浪尖的人勺子。
2: 十柱牛肉谁的？哎，十柱牛肉几号？
0: 撒拉族青年马学明和其他外出经营拉面的同乡一样，靠着政府提供的培训和资金的支持，只身来到北京，从一炉火、两口锅、3张桌子干起。到今天闯出了享誉京城一角的撒拉牛肉面品牌，他们凭的是黄河浸润出的性格，靠的是撒拉人的味道，从一碗面做起，把拉面的招牌挂到了黄河上。
3: 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

0: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补过我们再加。
1: 好的。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6: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8月3号，星期一。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以赛车为引擎，我区加速跑出潮流化消费新路径；我区首位90后长期照护师易成；青春护膝，守护失能长者晚年尊严；科技赋能优果迭代，盖北葡萄大量上市。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日前，绍兴市入选全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我区抢抓机遇，以顺康国际赛车公园为引擎，加速跑出年轻化、场景化、潮流化的消费新路径。顺康国际赛车公园位于丁宅乡，自开园以来，年均承办国家级、省级赛事达13场，累计接待车手和游客超过10万人次。不止于赛道，公园还将速度引入课堂，将速度延伸至课堂，打造集赛车培训、文化教育、科技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研学基地，实现专业竞技、大众体验与教育研学的多维融合。凭借专业场地与赛事 IP， 我区正深度嵌入全市汽车流通消费改革版图，赛事引流、产业聚能、文旅留人的乘数效应加速释放。今年以来，我区创新购车补贴加保险补贴模式，共计投放1000万元汽车补贴，拉动消费约3.9亿元，发放商贸、3C 数码、文旅、体育等消费券1400万元，撬动消费超过8400万元，优化以旧换新政策，带动家电、3C 等消费超4亿元。我区坚持活动引流、政策赋能、场景打造、载体提升等多维协同发力，消费市场跑出向好增速。今年1至6月，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313.01亿元，同比增长6.0%，增速位居全市第一。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擦亮金在上虞、庆余年消费品牌，接续推出嗨一下、淘金秋、迎新喜等季度主题活动，深化文商旅体融合，打造更具辨识度的城市消费 IP， 统筹开展购新车、享保险补贴活动，发放。

0: 专项消费券，优化以旧换新政策，持续释放消费红利，积极培育首电经济、首发经济、夜间经济等新业态，丰富消费场景，增强城市消费吸引力。全媒体记者王恩宇、石玉成报道。近年来，我区不断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不仅为失能家庭卸下了沉重照护重担，也吸引了一批年轻人投。从业以来，他打破大众对男性养老护理员的刻板印象，苦练上虞方言，用耐心、专业和温情陪伴院内老人，书写青春护夕阳的暖心故事。
1: 哎，没泼妇哦，
2: 泼妇，
1: 俺老人气的，气息而言。
2: 你碰碰香的，不我也要香。
3: 上午八点多，漕河海洋养护院内，一程像往常一样来到103岁小美英奶奶的房间，俯身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很难想象，如今一口流利上虞话、深受老人信赖的一程，刚来到上虞时，曾因为性别和语言不通，难以走进老人内心。受固有观念影响，不少人认为养老护理精细琐碎，更适合女性。初入岗位的一程时常面临质疑，老人拘谨的神情，旁人男孩子不擅长照顾老人的议论，也曾一度让他自我怀疑，陷入迷茫。但随着长护险政策持续落地完善，标准化服务清单、系统岗前培训、规范操作流程，为养老护理行业树立新标准，也给了一程坚持下去的底气。
2: 人对我一个男生是有一个刻板印象，在对别人对我的自己的时候，我就用我的专业的技术，每一次的翻身和每一次的喂饭，用每一次的一些专业的知识和高质量的服务来克服别人对我的一些刻板印象，所以说这样子我就赢得了所有的老人和家属的一些认同。
3: 翻身扣背、喂食清洁、更换纸尿裤、肢体康复训练，在日复一日的照料中，一程收获信任，实现蜕变，从自我怀疑变得自信从容。他用青春力量坚定守护着失能老人们的晚年安康。
2: 印象中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住在我们楼层的一个王奶奶，她半夜发烧发了38.9度，然后我就给他们家属也打了电话，我物理降温，给她换衣服，然后给她擦身体，然后呢，在我的不断努力下，奶奶呢体温呢恢复了正常。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在奶奶旁边，奶奶抓着我的手说：“小伙子，有你真好呀。”这个呢，被老人的认可，比我获得任何一个奖项，我都觉得开心和自信。
3: 彻夜守护王奶奶的经历，也彻底坚定了一程的职业初心。他意识到，护理无关性别，用心才是关键。工作之余，他苦练专业本领，先后斩获上虞区养老护理员技能竞赛2等奖。绍兴市健康照护师竞赛3等奖。不止做好身体照料，他更加关注老人精神需求，主动学习上虞方言。2年时间，从听不懂本地话到熟练用方言和老人唠家常，方言成为他叩开老人心扉的桥梁。日常陪伴聊天，和老人一起阅读，将长护服务从基础身体照料延伸至心灵呵护。
4: 他本身还要负责我们的一些护士的行政管理，还要做临床的护理工作，一直尽职很细心，但是就是遇到有需要老人需要抢救之类的这种场景的话，他也很果断。
3: 据区医保分局统计，随着我区长护险持续推进，目前全区已有90后护理师181名，越来越多青年力量涌入长期照护赛道，打破行业固有标签。叶成说，从业2年的他亲眼见证了长护险破解一人失能全家受累的困境，也为年轻人搭建了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他希望更多年轻人看到养老护理这份职业的温度与价值，用青春守护夕阳，让失能老人享有体面、有尊严的晚年生活。全媒体记者于杰、实习生蒋涛宇报道。
0: 眼下素有江

0: 南吐鲁番美誉的盖北镇万亩野藤葡萄园迎来了盛果期，各类葡萄批量成熟，集中上市。今年该镇又引进了新的优质葡萄种苗，开展试验培育，为葡萄产业提质增效注入科技动能。
1: 走进盖北镇各大葡萄种植基地，连片葡萄长廊绿意盎然，永由、阳光玫瑰等数十个品种的葡萄果实挂满枝头，有的紫黑透亮，有的翠绿莹润。果农们穿梭在藤蔓间，熟练地采摘、分拣、装盒，田间地头一派忙碌丰收的景象。
2: 文脉滋养着蔗糖的千亩梨园，枝繁叶茂，硕果累累。蔗糖是浙江省黄花梨之乡，南宋嘉泰会稽志中就有渔产青霄梨的记载，而人称六月雪的翠冠梨堪称梨中极品，有着百果之宗的美誉，是生津解渴、润肺解毒的盛夏时令鲜果。
3: 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呢，正是翠冠翠羽最好的时刻。基本上我们晋生村差不多现在种植的梨果，我们差不多有五六百亩。
2: 每一颗梨都带着时光的厚重，暮色似何时。蔗糖的夜市恍若一幅活态的清明上河图。
4: 这个暑假我来到了蔗糖，参加了蔗糖的集市，又参加了这边的活动，拿到了消费券，我换到了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非常开心。
2: 而今这颗带着历史余温的梨正以数字之意飞向四海，果农们架起镜头，将百年梨园的盛景搬上云端。直播间里千年种梨史与现代物流无缝衔接，从枝头到舌尖不过是指尖轻触的距离，根植乡土，甜润人心，这就是蔗糖的专属风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哎，苗民在这里招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的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足，十分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

0: 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

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弘扬时代旋律，传递党的声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鄂江先锋》。依托优质的山林资源，深耕乡村特色产业，是山区乡镇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我区下管镇以党建为引领，全域布局，错位打造多家共富工坊，搭建起防片链一体化共富发展体系，有效盘活本地山林物产资源，吸引青年人才返乡兴村，走出了一条贴合山区实际、独具本土特色的强村富民之路。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管西两岸，解锁下管镇党建赋能乡村共富的生动实践。

0: 盛夏七月，下馆镇馆西两岸青山叠翠，果香漫山，山野间特色种养基地遍地结果。记者走进益友馆西直播共赴工坊，只见直播间内一派繁忙景象。
1: 青年干部一块儿啊，来给大家推荐我们的下馆好物——东里好物。首先，第一款呢是这款黄色的年糕脆片啊。这款脆片呢，它的这个制作工艺它是有。
2: 我们这个益友馆西共赴工坊呢是这样子，就是我们每次播的一些产品呢，都是跟我们东里村和整个下馆镇，就是每个季节不同的变化。我们播的这个频次的话呢，就是可能夏天会多一点，我们在室内也比较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个果园里面啊，就是在田里面啊，这样会多一点，因为更加的有直观性。
0: 极具乡土烟火气的实景加直播间的双线模式，打通了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让本土农特产品收获了良好的口碑与销量。在这里，年糕片月销破万单，笋干菜、树莓、高山茶等土特产搭上共赴快车销往四方，带动了周边百余户农户增收。产业红火发展的同时，乡村创业氛围持续升温，也让越来越多的本土青年和基层干部主动加入参与直播运营。
2: 我们的主播的话也都是野生团队，都是野生团队，都是我们自己的村干部，我们乡镇里面的一些年轻的村干部，包括还有我们自己其他的兄弟姐妹的这些村里面的一些我们的小年轻啊，一些社区干部、村社干部啊，包括现在的话，我们也有很多其他乡镇的一些年轻干部来我们这里跟我们一块来直播，就是大家一起交流。
0: 依托多元融合的运营模式，下馆镇各大共赴工坊多点开花，各有亮点。放眼望去，几公里之外的三叶同心共赴工坊同样人气满满，活力十足。千亩仿野生三叶青管护基地长势喜人，展示馆内三叶青茶、三叶青粉、顺清方深加工产品整齐陈列，不少游客专程前来研学体验，选购特色伴手礼。看着如今各大工坊产业兴旺，产品热销，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很难想象几年前下馆镇的特色农业产业还十分零散滞后。
3: 以前我们零散种三叶青，要么摆摊卖，要么等药商上门收，卖不上好价钱。
0: 长久以来，下馆镇虽坐拥三叶青、灰树花、水蜜桃、五彩稻等丰富的山林物产，但农户长期处于单打独斗、自产自销的状态，农产品仅停留在初级售卖阶段，没有统一品牌，缺少稳定销路，让优质山货长期困在深山，

0: 难以增值变现，山区产业发展陷入瓶颈。
1: 现在在组织的领导下，建起了共扶工坊，把大家拧成一股绳，还开启了直播带货，山青粉、切片、茶叶等特色产业的销路直接通到了全国，销量涨了，价格也上去了，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征收，干起活来劲头都足。
0: 一座座因地制宜、特色鲜明的共扶工坊落地生根，不仅彻底扭转了农户单打独斗、农产品低价滞销的困境，也让本土优质山货走出深山，走向更广的市场，带动村民实现就近增收致富。在此基础上，下管镇进一步统筹规划、精准布局，通过差异化定位、互补式发展，推动各村共扶工坊抱团联动、协同发展，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新动能。
2: 立足各村资源禀赋，推行因村建房、一房一业特色发展路径，通过盘活闲置农房、老旧厂房等存量资源，分类建成数字直播、零下加工、农事研学、乡创文旅四大类共扶工坊，实现村村有增收载体。同时坚持错位布局、功能互补，明确各共扶工坊的主攻方向，亦有广西直播共扶工坊聚焦农产品线上展销，三叶同心共扶工坊深耕三叶青产业链开发，灰树花共扶工坊打造标准化大棚种植基地，云上庐山徐茂雍文学馆重点发展乡村文旅体验，各工坊精准定位、联动协作，有效破解产业同质化竞争、村内资源分散等发展难题。
0: 在精准布局、错位发展的思路下，全镇各工坊分工明确、协同发力，形成了完整的乡村产业发展体系。种植端夯实基础、稳定货源，加工端精细打磨、提升产品附加值，直播端多点发力、拓宽线上销路，文旅端引流赋能、拉动线下消费，让深山优质物产真正实现优质优价、赋能增收。产业平台全面搭建，产业体系日趋完善，但山区发展的短板依旧不可忽视。由于受地理条件与人口结构的影响，山区乡村老龄化严重，本土经营、电商专业人才稀缺，青年外流问题突出，人才短缺逐渐成为制约工坊长效运营、产业提质升级的核心瓶颈。为破解人才难题，下管镇针对性地出台了广西青燕新村共赴年轻干部培养实策，推出青燕培养成长计划，搭建招引、淬炼、激励全链条人才培育体系，为共赴产业蓄力赋能。
3: 前段时间呢，我们的每一个共赴工坊都和镇里的机关年轻干部，然后我们村里的书记、村里的一些年轻干部进行了一个结对。然后现在的话呢，其实每周我们都会在工坊里面开展一次交流研学嘛，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探讨一下近期的一个工作计划，然后如何更好的为我们的工坊进行一个图文的一个引流。然后同时呢，每一个季度我们都会进行一次成效的展示，大家每个共扶工坊都站在一个展示台上面，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近期的一个效果。现在呢，我们镇里面其实还会组织我们外出到一个周边乡镇进行一个研学，比如说学习他们乡镇的一个布展啊，或者说他们的直播技巧之类的。那回来之后的话，我们就是会把我们在外面学到的东西在我们的工坊里进行一个展示。我们现在的话，全年大概累计直播有100多场，实实在在的我们百姓呢拓宽了一个销路。然后呢，我们现在的话大概户均增收能有1.5万元左右。
0: 人才赋能产业模式激活全域，依托各工坊错位发展、抱团联动的格局，当地构建成型了全域联动的片区发展模式，实现各类资源双向流通、优势互补、双向转化。片区运营以来，全镇年游客量提升30%，相关建设项目成功获评绍兴市级党建联建强村富民 A 类项目。与此同时，镇村不断完善跨工坊利益联结机制，让村民可通过林地租金、工坊务工、产业分红等多重渠道增收致富。目前片区已带动各村集体年均增收25万元，参与农户年均增收3万元，真正让共赴红利惠及千家万户。从单点工坊打造到全域产业联动，从破解产业短板到补齐人才弱项，如今下管镇16间共赴工坊早已

0: 不是独立的生产直播场所，而是一张覆盖全镇紧密联动的山区共富产业网络。短短数年，当地实现了从零散售卖初级山货到全链条深加工增值，从农户单打独斗到工坊抱团发展，从产业人才青黄不接到青年骨干扎根乡村的三重蜕变。共富工坊彻底重塑了山区产业发展模式，持续激活了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1: 下管镇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坊片链融合建设，坚持以坊筑基，以片聚能，以链兴业，努力破解山区产业分散、人才短缺、农产品附加值低等发展难题。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提档升级现有共富工坊，不断壮大管系青燕青年人才队伍，聚焦宁夏经济、数字电商、农文旅融合三大主导产业，不断沿链、补链、强链，持续拓宽群众多元增收渠道，稳步壮大村集体经济，绘就山区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共富新画卷。
0: 小小的共富工坊织就了下管镇山区发展的共富大网，这些蜕变的背后是党建引领坊片链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拓宽群众增收路，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一副产业兴、百姓富的山区共富画卷正在广西大地徐徐铺展。好，感谢您收看本期《鄂江先锋》，想了解更多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咱们下期再见。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0: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心理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这龙血草入药最讲究火候，必须用文火慢煎2个时辰，片刻都不能差，否则药性就全无了。

0: 药熬好了，
1: 我尝过了，
0: 一点儿也不苦，
1: 真的。

0: 你骗！
1: 怎么样？你骗你妈？这颗糖是不是特别甜？

0: 今天什么花样啊？
1: 你把药喝完，琴棋书画，任选一样，我给你表演。
2: 金亮大哥，哎，好汉哥，哎，等一下，有事找你，来来来，有事找我，咱俩聊聊，坐，好酒好菜，鸿门宴啊，你最近。 跟江宁挺好的，还行。教教我呗。教你什么？
1: 我最近相中一个姑娘。哎，但我记得陆欣。 已经心有所属了呀，不是陆欣，你不会也喜欢？你先说，
2: 巧儿，好眼光。我以为，哦，你喜欢巧儿啊？对啊，多好的姑娘！我第一次见她，徒手担起了马车，力气比我还大，饭吃的比我多多了，被她迷住。 虽然吧，确实脾气是大了点，动不动对我拳打脚踢的，但是他真的很好，很善良，我很喜欢。冒犯了，哎呀，好魄力啊，
1: 欧阳兄，你这个忙，我帮了，
2: 你有办法。
3: 好腿力！我，你干嘛呢？
4: 有雨，有草，有花，还有羊。惬意。
3: 姑娘有所不知，最近我爱上了读书。有病吧你？找我有事儿？
2: 没事，姑娘练功重要，练。

0: 开开关关在河里窜，窈窕淑女，君子君子。
1: 这都念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啊！啊，
0: 这是我送给姑娘的诗，好听吗？
1: 诗？
0: 对。
1: 那你说说，这诗写的都啥意思啊？
0: 啥意思？好嘛。啥意思？

0: 我请你去河边散步，顺便吃个饭。吃什么饭？
1: 君子炖肉啊，刚不说了吗？再加一壶酒，大口吃肉，大口喝酒，那才叫一个爽。嘿，嗯，
2: 吃。
1: 哎，
2: 你也吃。
1: 该喝药了。
3: 该喝药了，喝药，每天都是喝药，我现在连打嗝都是一股药味。
1: 最后一剂。
2: 你昨天也是这样说的。
1: 看来这药果真有奇效，才喝了这么几天，就有力气斗嘴了。现在你身体恢复的越来越好了，我身上也再也没有异象出现了。如此看来，你可以再也不用遭受反噬之苦了。 这次来苍山，真是不虚此行啊！集市有卖刚出炉的桂花糕，特别香。你把药喝完，我带你去。
2: 不要。
1: 就一口。
2: 喝不了一口。
1: 啊，张嘴，就一口。那喝半口。

0: 你这个样子，倒是别具一番风趣。本想找陆欣，尽快治好我的失忆之症，顺便问一问武灵山的事情。谁知喝了他的药，却变成了这样。
1: 这样怎么了？你这个样子，颇具男子气概。
2: 您人脉广，消息灵通，麻烦您帮我打探一个人。此人您可见过？两位虽做商贩装扮，身边之人身形体态却分明出自行伍。宁兰本是个双不管之地，今日战事刚平，禁军尚未撤出。
3: 如今需要桥改入城的，恐怕就只有姚军了。张老板果然心思缜密啊，难怪境外诸城任何蛛丝马迹都逃不过您的眼睛，所以寻人一事就有劳您了。今日这些，当做定见。
2: 寻得线索，我保证酬劳不在三倍之下。哎呀，若是一厢，我还乐意尽心，可不想阁下如此豪气，那这要命的买卖，我倒是不敢做了。
3: 何出此言？
2: 一个年轻男子，如此年纪，这般身形，不仅。

0: 身价高达万贯，还能劳动姚军将士从姚国边境一路搜至宁兰，普天之下恐怕就只有一人，安南王段敖登。
1: 张老板既然已经猜出，便也知道此事的分量，那这忙您到底是帮还是不帮呢？
0: 取得了吗？把这封信秘密送去陆城，一定要亲自交到黎双将军手上，务必要告诉他，他捡到的不是别人，是姚国安南王段敖登。
2: 可是您方才不是答应了那帮姚人？
0: 这是缓兵之策，先前一役姚人入城屠我百姓，幸得黎将军信守承诺，乘风军及时赶到，这才护住了宁兰。我曾不懂，绝非贪财之辈，这番恩情必得相报。快去。
3: 是。

0: 师父，脏府上下已无一活口，咱们对付不了影偶，自然要请个外援才是。你现在务必要让武陵山上的人知道，脏府的这些事情跟他们脱不了干系。
1: 他们人呢？我让他们先回潞城了。我跟你再去一个地方。
2: 去个地方？
1: 嗯。宁兰，
2: 上次请藏部都调查你的身世，一直没有回信，刚好宁兰离这不远，我们再去问问。
3: 聂门？
1: 是，报关的是当地给藏府送菜农户，他按照时间约定来送菜，却发现藏府大门紧闭，也没有人应门。
3: 藏部都和他的妻子儿女，连同仆人管家，全家一日三口，唯一幸免。
1: 是为了劫财？
3: 恐怕不是。据勘查，藏府的财物不仅没有遗失，我们还搜出了一箱带有瑶光印记的珠宝。
1: 宁兰一战，多亏藏部都献土，我军才得以。

0: 山主，我们接到消息，鹿城出现了一名悬疑客，他身负异能，一人可抵千军之力，还助长风军击退了姚国大军，真是非常人所能及。
1: 可知他的来历？
0: 无人知晓。还有，近日宁南城发生了一起惨案，似乎也是他所为。

此事听来蹊跷，想必与玉玲珑有关。看来免不了走一趟了。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带头盔了。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
1: 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承诺，不驾驶非标。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
1: 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遵将军令，凡入城百姓，无身份文牒者，必严加盘查，审明身份。
1: 明日就是花灯节了，是一年中百姓最为重视的日子。眼下战乱烧停，必须让百姓踏踏实实过一个豪节。
2: 不是，没有凭证，为什么不让进？
1: 不是我就得怎么了啊？
2: 哎，你们凭什么拦我？
1: 怎么了啊？
2: 凭什么拦我？
1: 凭什么？
2: 你们凭什么抓我？放开！
1: 凭什么抓我？
2: 我就是做小买卖的，凭什么抓我？你们当兵的不讲理啊！
3: 怎么回事？
1: 将军，启禀将军，抓住了一个没有身份凭证的可疑人员。
2: 大人饶命！小的家就住在城郊，这不是花灯节了吗？就想进城做点小买卖。您看，这包袱里都是小物件、小玩意儿。
1: 打开看看。
2: 是。
1: 哎哎，轻点轻点，我这还要拿去卖呢。哎，别给我弄坏了啊！
2: 都是不值钱的小玩意儿。城郊平原住的都是农户，
1: 你一个摆摊做生意的，手上怎么会有常年骑射留下的老茧？不是，大人，我冤枉啊，大人，我冤枉！
2: 送去衙署。
4: 带我亲自提审。是，
1: 将军，我冤枉，将军，
4: 将军，我冤枉了，将军，将军。哎，嗯，我问一下，我也没有那个什么什么文牒的，你们怎么不抓我，只抓他呀？
5: 你没有文牒？
4: 没有啊，刚才我还大摇大摆进了城，你们的人连问都不问，多悬呢，差点就把我给漏了。啊，有了。
6: 他们大概是看你衣着华丽，觉得不需要查吧。将军，将军，将军，
4: 姑娘看够了，可以抓人了吗？
6: 闯进大牢，
4: 这不是你们的规矩吗？而且我也没去过那里，去玩玩也挺好的。
6: 你是何人？从何处来？
4: 这不能说。
6: 来路程想干什么？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6: 来，给您打包盒。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0: 嗯，
2: 喂，阿姨啊，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

0: 老规矩，给妈妈写个电签吧。
1: 来了来了。
2: 欠了别人的钱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嗯，
4: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
2: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安全无小事，茶患于未然。以行动之声护万家安宁。

0: 怎么揪着领子把人擒了？怎么被他揪着领子擒了？我倒成了上赶着的了。哎，应该是我主动的。喝酒误事。
1: 不行，该说的话我要说清楚。放这儿。 小心点啊！放那儿，放那儿。
2: 将军呢？
1: 一早便去军营了，早饭都没来得及吃呢。
2: 啊？有什么急事吗？

0: 没听到有什么急事儿。那儿，大的放那儿。
1: 这不是将军在屋里藏了多年的美酒吗？这是要往哪儿搬啊？
0: 将军说了，喝酒误事儿。
1: 喝酒误事儿？什么意思啊？
0: 我告诉你啊，我们将军的事儿，你以后少打听。
1: 喝酒误事儿？误事儿？不是，怎么就误事儿了呀？误哪门子事儿了呀？
2: 多少年的酒蒙子说戒就戒了，想必的确是悔恨至极呀。
1: 不是，他真后悔了？
2: 我怎么知道？你一大早风风火火的来，什么也没说清楚，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话，常人要是能听懂，都见鬼了。那是常人，我不是，无非就是气氛正好，你们发乎情却又没止乎礼，鬼使神差间做了些让人愧悔不已的事。
1: 无神无鬼，不愧不悔，我对他是当真的。
2: 到底是快意男女配享有情世间。这是生而应得的。况且昨日我见他看你的眼神，我已明白几分。既如此，你们的事我同意了。从今往后，我也算你小半个丈母娘，你要对他多加爱护，对我百般孝顺。
1: 想当娘自己生去。既然你说你明白双儿，那你能告诉我他为什么躲着我们今天？
2: 或许是对你尚有不满。
1: 什么不满？
2: 他虽是个将军，也是个女子，终身大事，总得有点仪式感吧？
1: 仪式感？仪式感。

将军，双儿，昨天晚上你亲了我，昨天晚上我亲了你，你对昨天晚上我亲了你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吗？不行，我得找个人练一练。

我原本呢是个生物来处、去无挂念的人，但有幸得到了上天的眷顾，遇到了世界上最好的你，也得偿了这世上最好的情感。我静安在此郑重盟誓，无论将来是坦途或是荆棘，我都一定会紧紧握着你的手，永生相随，此生不负。

0: 是可杀不可辱，这沙包跟随我多年，岂容你在此淫词浪语羞辱他？哦，
1: 对不起。

0: 我去你了，陛下。荧惑守心之下，下月即将显现，届时太子殿下身为东宫正统，待陛下应劫献祭，陛下便可踏仙途得长生。恭喜陛下！
1: 献祭之地何处宜？路程。不知不觉，朕病了大半年了，多亏杨儿不辞辛劳，在朕身边服侍着，朕的病情才大有起色。
2: 父皇春秋鼎盛。 本就无甚大疾，儿臣也不过是略尽孝心，以全身为人子的本分。

0: 朕若派你去潞城犒劳三军，论功行赏，你可愿意？儿臣全听父皇安排。<笑><笑>
1: 殿下吩咐了，不让任何人打扰。
2: 滚开！
1: 太子妃您不能进去。
2: 苏慕阳，你，苏慕阳，你要去潞城。
1: 还未宣旨，消息就传到太子妃这儿了。看来我这个岳正大人，还真是手眼通天呢。
2: 你还有脸提我爹？他为了你在朝中辛苦奔走，你呢？ 不思进取，苟安一角。要不是看在爹爹的颜面上，恐怕你连这太子之位都保不住。一个奉使潞城的苦差，你倒是往上凑。苏慕阳，你对得起我们季家对你的谋划吗？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上次长风君出现叛军，就是你在圣上面前为黎霜开脱，每次黎家一有难，你总是第一个往上冲。这次去潞城，你敢说不是为了去会你的旧情人吗？
1: 这是父皇的旨意，我不管。你给我听好了，我是丞相千金，又是名正言顺的太子妃，你既然是我的丈夫，眼里就不许再有旁人。所以太子妃的意思，是要我抗旨不遵吗？
2: 我。
1: 好了，这一趟山高水远，若是能免去此刑，我自然没有异议。但如果因此惹怒圣上， 恐怕岳丈大人的一番苦心就要落空了。不知在他眼里，你跟季家的满门荣光相比，哪个更重要呢？
2: 你用我爹爹来压我？
1: 怎么会呢？太子妃是家中独女，就算圣上降罪，岳丈大人也一定站在你这边。

0: 只能怪你自己，将军。太子殿下先前传来消息，让您在军中等待便可，为何还要亲自出来迎接？
1: 殿下体恤将士，是他仁慈。我若真不来，岂不是坏了君臣规矩？
2: 您跟太子殿下不是老相识吗？哪还在乎那么多君臣规矩？

0: 小生，我不是说了，让你在府里等着吗？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快起来！殿下远道而来，末将若不出城迎接，岂非坏了君臣规矩？
1: 诸位酒后，各位将士身体为重，快快请起吧。我们即刻启程。
0: 禀殿下，太子殿下一路辛苦，驿站已准备妥当。恭迎太子殿下入城。
2: 恭迎太子殿下入城。
0: 殿下，小军已过来，快马加鞭赶往驿站。刺客身败未免，驿馆未必安全，扶殿下上马，送回将军府。
3: 殿下，胡党护驾行前一时心急，还请殿下恕罪。
0: 封锁消息，切勿走漏半点风声。

0: 受伤了，发生什么了？回头再跟你解释。
1: 我先送殿下疗伤。

0: 殿下的伤口虽深，万幸没有伤及要害，只是还需多加休养，才不会留下后遗症。退下吧。
1: 殿下，小双，你这是末将护驾不力，导致殿下受伤，请殿下责罚。
0: 什么罚不罚的？你看我这不好好的在这儿吗？
1: 保护殿下是我的职责，可事到临头，反让殿下救我，离双男子急救。
0: 我欠你的，我应该救你。
1: 殿下。

0: 这三年来，你过得好吗，殿下？承蒙殿下关心，陆城一切安好。
1: 小爽，这里只有你我二人，你还要如此距离吗？你可以疏远我，我当然知道其中缘由，可这三年来我每天都想来见你，可我做不到。殿下，不强有耳，万一被人听去，恐误了殿下名节。
0: 方才在你府上，我看到有男人的身影，我记得你身边从来都只有女眷。
1: 禀殿下，此人救过末将的命，我看他无亲无故，便把他带回府中，给了份差事。
0: 听闻边关近日不太平，你这府里用人，还是知根知底的好。
2: 是，将他换来，我见一见。是。听小双说，你是他从林中捡回来的。这旷野郊外，你怎么会到那里？
3: 我在山上被野兽袭击，昏死过去。陆城民风淳朴，没想到。
1: 连野兽也有几分人情味，只是袭击，却没有吃了你。太
3: 子若是不信，可以亲自上山试试。静安，不要胡说。殿下，静安刚来府中不久，不懂规矩。无妨，你刚说他叫静安。是。愿我太近长治久安，是个好名字。
2: 你起的吧？是。将军既对你寄予厚望，你更该安分守己，勤谨侍奉，尽早学会身为府丁的规矩，不负主上宽仁。太子怕是误会了，我不是谁都能使唤的杂役，我是喝过将军拜师茶的。
3: 我是他一人独属的教习先生，我伴他左右，教他义理。静安，殿下，静安并非有意冒犯，请殿下恕罪。你身上还有伤，快些起来吧。你我二人自小一起长大，既是你的老师，那在本宫面前，也不必行着。

0: 许多规矩，这军中苦乏，琴棋书画，确实能了一解闷。这位小少，我托人给你带的传奇卷子，都看了吗？
1: 太子若无别的事情，我就先带将军回去包扎伤口了。
0: 哎，你，小少。 我知道，你心里是有我的，只要你答应，我明天便去找父皇收回旨意，撤下与季家这门婚事。殿下莫要进来，免得落人口舌。 这只朱钗，当初我代为保管。
1: 如今太子大婚在即，应当完璧归赵。这是淑钗，是母妃留给我的，我将它赠与你。难道你还不明白？你当真要与我恩断义绝吗？嗯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当江南烟雨晕染开山水画卷。

0: 上虞，无疑是独特的所在。这里人文渊薮，明德上现，这里山水有韵，创变笃行，时光不疾不徐，递出全新的名片。会稽山花开，一代书生王羲之提笔书就上虞帖，那一挥而就的行草，以山水之灵为基，汉墨之乡为实，沧海桑田间仍是灵光流转，墨意百转千回，连接古往与今来，这方水土的人们就滋润在千年的底蕴之中。上虞，吟一方醇厚时光，书一卷诗意未来，向世人发出时代的邀约。历史与文化带来穿越时光的力量，创变与笃行铺开迎接未来的坦途。在这方水土上，品质能级提升，全域和美惠民，高质量发展，让这座城市喷薄出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近月远来，青春之城让城市与人才双向奔赴。千年前，汉墨流芳层层描摹出上虞的形与神，千年后，这方水土延续着浓墨重彩，以排头兵的姿态不断谱写更加美好的明天。今在上虞，遇见未来。新时代上虞精神，明德上贤，创变笃行。明德，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虞地始，因顺而得名的上虞，闻名早批人伦卓异，是中国孝德文化之乡。孝德在上虞世代相传，至今绵延，是为明德之本，用明德引领风尚，汇聚其推动时代前行的磅礴力量。上贤，上虞灵秀的山和水，终育出众多的才俊硕彦，鸿儒巨匠，镌刻着达人杰士、史不绝书的历史写照，尊崇人才，求贤若渴，中国乡贤文化之乡的名片熠熠生辉。创变，虞山顺水间，更孕育着蝶变的勇气与张力，从陶到瓷的窑火烧变，中国绝手的百炼成钢，迸发出陶沉铸新、与时俱进的不竭动力。这座城市正以青春昂扬之态，上演着创新变革的速度与激情。笃行，沃野平畴，沧海桑田，鲜果飘香，光煞万千，深耕热土，躬躯先行的群像身影频仍闪现。时代经过这里，让一个个梦想开花结果，行动落地生根，将一份份执着回响于城。明德上贤是历史维度的高度提炼，是引领上虞人民的精神力量。创变笃行是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是笃定前行的未来召唤。新时代，新精神。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

骗，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将军有命，务必保护太子周全。
1: 是。
2: 下个马车起步路这么大阵仗。

0: 大胆，见太子殿下竟敢不跪！太子说过，不必多礼。
1: 你，
2: 桓恩，
3: 你我素未谋面，可为何每次见到你，都对我这么大敌意呢？
2: 将军因为你受伤了，你只是感受到了我的敌意，已经算是我的善意了。
1: 放肆！
3: 殿下千金之躯，为离将军挡下一道伤的更重。
0: 与我何干？我是将军的人，我只在乎将军的安全。
3: 你略小伤忠心耿耿，不很高兴。听闻细作霍都是你杀的，当真？
2: 怎么，想找个由头给我治罪？
3: 霍都罪大恶极，本该当杀。本宫犒赏三军，也该赏你。喂。
2: 进。

0: 都是些好东西啊！喂啦，也挺好。劳烦这位大哥，跟府中各位姑娘说一说，这些东西呢，分发给他们。他们要是不喜欢这种浮夸的东西呢，那就换一些刀枪剑戟留着自己用。
1: 殿下赏赐，您太子送我的东西，就该由我处置，不是吗？
2: 嬛，既然失了记忆，忘记了许多礼节，理应宽容。
1: 是。
2: 你怎么知道我失了记忆？
1: 自然是有人告诉我了。
2: 双儿，
1: 午后本宫要去垂钓，你可愿同去？
2: 许久不曾垂钓了，记得以前，小双最爱吃我给他钓的鱼。
0: 爱吃鱼。

0: 没想到在这边境之地，也如此风景优美，居然还能钓到这么多鱼。不知小商有没有来过？没想到太子竟如此闲情逸致，本以为会忙于国家大事，不知该说太子博通百艺好呢，还是无所事事好呢？人生在世各有本分。
1: 就好比双儿身边有那么多人，个个都想为他鞠躬尽瘁，但倘若他不需要了，凑得再近，也只是添乱。这鱼儿多，风景好，且在这样风和日丽的日子里，除了我们，并无其他人垂钓。太子可知这是为何？是因为这些鱼儿费尽心思找到了一方静水，日复一日。 他们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多一条，少一条，都会打破他们的平衡。鱼懂，人懂，唯独殿下不懂。
0: 你瞧，无论你。

0: 怎么捣乱？该是我，还是我？今日军中事务繁忙，小双一定会晚归。本宫独自用餐甚是无趣，不如今晚你与本宫共饮一杯，如何？
1: 我也事务繁忙。
0: 我从小与小双一起长大，他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况且，他从小心直口快，这段时日一定有不少得罪之处，我也好替他向你赔个不是。哼，
2: 大可不必。殿下有所不知，我就喜欢性情刚直的女子。无论双儿对我说什么，我都甘之如饴。这几条鱼啊，都放生了吧。既然太子如此了解双儿，并知道他生性仁慈，一定也很希望这些鱼儿能回家吧。

0: 太医，你到底要干什么？一进门就神神叨叨的，我这药材都要被你翻乱了。
1: 我今天在太子身上闻到了一股不寻常的药味儿，
0: 他今日所用之药也不是这个味道，所以来你这儿看看。
1: 哪有什么不寻常的药味儿？外创药就那几种，你肯定是闻错了。

0: 你闻到的许是我特意调配的金疮药。哎呀，双儿问我要，我自是要给他的。你也别吃醋，太子这一刀是替他而挡。
1: 拿来。啊？拿来。不是这个。
0: 什么这个那个的，我看就是你醋味太重把鼻子给淹了。
1: 不是，你们怎么都护着他呀？他今天约我垂钓，大言不惭，耀武扬威的，看着就来气。现在倒好，连你也护着他。
0: 我什么时候护着他了？我只是做了一个大夫该做的事，有什么可不高兴？难道最重要的不是双儿的心意吗？
1: 你身为一个大夫，你就得公平。我不管，他有的药，我也得有。
0: 你有病吗？没事吃什么药啊？
1: 酒量差算不算病了？
0: 什么？
1: 太子今晚约我共饮，我那酒量你也知道，我今天钓鱼已经输了一大截了，我不能再输第二次了，事关尊严，所以我求求你。有没有那种千杯不醉的药啊？
0: 你们男人都如此的幼稚吗？
1: 哎，也不知道你到底站哪边，还是不是我朋友啊？
0: 有，千杯不醉嘛。嗯。南星，哎，我的药箱。啊。

0: 哎，那不是找胡子的药吗？哎呀，我是经过这里。哦，急什么呀？嗯，真管用。嗯，一包能何以进？
1: 不是挺厉害啊！你再给我来两包。哎，但是也少喝点啊。刘鑫，嗯，谢谢你，好朋友。
2: 好，朋友。
1: 还是少喝点啊！啊，
2: 老白。
1: 啊。
2: 那不是健脾胃的逍遥丸吗？怎么又能千杯不醉了？
3: 总得想点法子给他打发走，要不知道会闹到什么时候。千杯不醉，他觉得千杯不醉就千杯不会醉了，攻心术，懂吧？还是老板厉害。本宫只是说与你共饮，可看你这架势，是要与我拼酒啊？
4: 你我不过是几面之缘，也并非一见如故，有什么可喝的？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是想像今天垂钓时一样，旁敲侧击，夹枪带棒吧？
3: 你不但聪明，还很智商。哼，你是离殇身边的人，他不怀疑你，我却不能。况且你身份不明，又宣称失了记忆。 谁知你是不是对他另有企图呢？
0: 我对双儿的用心，日月可见，还轮不到你来怀疑。

0: 他以前再喜欢垂钓，那也是以前的事。你记忆再怎么精湛，也是徒劳。3年过去了，物是人非。他如今喜欢喝酒，你要是想赢我的话，也该投其所好才是。看来你很有把握。嗯。可我怎么记得你在喝酒的时候，表情甚是狰狞呢？
1: 我不过是嗅觉比较灵敏罢了。
0: 来，满上吧。
1: 嗯，换碗。

0: 好酒，你不会喝多吧？我还好，好酒。好酒，小杨啊，这离双对我应该是爱得无可救药了。但是你呢，也别太伤心。
1: 好几年过去了，该放下就放下，
0: 该忘的事呢，就忘了，别碍顺便了。好，嗯，哎。

0: 谨遵将军指令，谨遵将军指令。殿下喝酒呢？
1: 喝太子喝酒？啊，小杨，你这床还不如我的舒服呢，那也挺软。这下知道将军偏谁的心了吧？不好！我是蛟龙，蛟龙不。
2: 殿下，
1: 双儿，你回来了！
2: 啊，
1: 双儿，这雪晴，你别来！
2: 你快洗！啊，
1: 我来了！
2: 啊，哦，
1: 这么漂亮的簪子，谁送的？不会是我吧？
2: 别说，
1: 不是我的错误。
2: 殿下，他今日酒后失德，冲撞了殿下。
1: 那明日他就醒了，我再他来向你请罪啊！
3: 本就是我要他今夜共饮，只是没想到他如此不胜酒力。
2: 多谢殿下理解，那我现在他回去了。
1: 大可不了，溜溜溜溜溜，
3: 走走走，溜溜。慢，小杨，喝多了，别往那边去，雪山。啊，危险！
1: 双儿。
3: 你要是想到天上去，你就到我背上来；你到我背上来，我就
2: 我不
3: 嗖一下，我就飞到月亮上去。
2: 我现在只想回到房间里去。
3: 你要是想到地上，算了，仙女不会落地的。
2: 回去。
3: 花儿，
2: 哎哎哎！

0: 真漂亮。
1: 走吧。嗯。抬着，小心。
2: 啊，五魁首，六。
1: 哇！哎，慢点。
2: 八仙过海，十分厉害。
1: 你好端端的，干嘛跟太子去比酒啊？太子酒量极佳，千杯不醉。你跟他比什么喝酒啊？
2: 千杯不醉。我跟你说啊，你要是这把输了，你就给我，你给我离开双儿。双儿是我的。

0: 你输了，走吧，双儿是我的了。
1: 我明天再好好收拾。

0: 你喜欢吃他钓的鱼吗？
1: 喜欢。
0: 你跟他认识这么久，跟他有这么多过往，他钓鱼比我厉害，他喝酒还比我厉害，他怎么什么都比我厉害？你还给他送金？

0: 爱吃的，尤其是这个梨花酥，我特意嘱咐过，让他们多放了一些糖，他一定喜欢。
1: 殿下，您这又是何苦呢？黎将军昨夜送晋安回房，就再也没出来过。
0: 他不出来，本宫便等到他出来为止。

0: 现在可以松手了吗？
1: 你来我房间干嘛？嗯？我们没做什么吧？
0: 哦，看来不记得了。
1: 萌萌，
0: 不记得呢也没关系，一会儿你照照镜子，看看自己脸上的满脸泪痕，兴许就能想起来了呢。嗯。哦，对了，哭得不错，下次继续，我很喜欢。
2: 跟他有这么多过往，你还给他设置双药。

0: 殿下，殿下远道而来，末将照顾不周，怎劳殿下如此费心？
1: 三年前，我曾承诺过你，要好好照顾，可却身不由己，不得已食言了。如今，你与我生疏至此，若我不再做点什么，恐怕在你心里就没有杨哥哥的位置了。你不用有负担，其实我做这些。 只是想让自己高兴而已，至于你有没有这个口福，还不一定呢。

0: 老规矩，先赢了我再说。殿下，李霜从前顽劣无知，承蒙殿下不弃，自幼相伴习武，如今你我君臣之别，末将不能，也不敢。
1: 李将军不行，但小霜可以。 若赢了，便将你头上的素玉簪子赠与我，怎么样？
0: 殿下，这素玉簪子虽不是贵重物品，但末将日日戴着，早已成了习惯，恐怕……
1: 先赢了我再说。

0: 末将冒犯了。喂，你赢了，你的簪子也跑出了。殿下，殿下，殿下就真是大的，太子殿下有伤在身，你竟如此没有分寸。
1: 死神那日的气味，可就比那日凶猛。不对，
0: 太子千金之躯，你长风君上下可担待得起？
2: 不过是树枝点了一下，竟如此骄傲。
0: 你这个奴才，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
2: 得罪了。
0: 大胆！

0: 殿下，殿下，殿下，明智殿下身子有伤，昨夜还硬要与他饮酒，你这条狗命可担待得起？
1: 你好歹跟太子出去见过世面，这分明是中毒之状，好吗？之前就检查过所有的武器都没有毒，可偏偏这把现在却有了毒性，恐怕是被下了某种奇毒，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作。
2: 不过这就奇了怪了，太平山上那帮马贼早就被咱们连国端了，这群人从哪儿冒出来的？
3: 马贼虽然作恶多端，但大多只为图财。这些人虽做马贼打扮，但他们身上有常年训练过的痕迹，而且行刺组织有序，一看就不是寻常的乌合之众。
2: 要是取人性命，怎么只有一把刀突突？这说不通啊！你看这个人手上的茧，比旁人都要厚些。那日刺中太子的刀，就在他的手上。
1: 您是说此人和其他刺客不同，身份有别？
2: 其实我也一时想不明白，但这其中必定有猫腻。 你去找一个仵作，仔细检查这些尸体，然后写一份文书，呈给我，要事无巨细。你去一趟事发现场，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线索。记住，先我左右半点风声。
0: 是。

0: 用意，殿下若是有事，儿童皆有陪葬。
1: 你懂个屁！太子所中之毒凶猛奇异，悄无声息就侵入肝腹了。若不是这顿酒让他的血气运行，若不是晋安提早察觉，想必他毒发时，太子早就暴毙而亡了。
2: 好好照顾着吧。陆心，啊，殿下怎么样了？刺客刀上有毒。哎，还好你没事。幸亏太子为你挡上一刀，若里面躺的人是你，我肯定得急死了。
1: 你这话的意思，太子的毒不可见。
2: 那日你冲进我医馆，说在太子身上闻到了一股不寻常的味道。你看是不是这个？
1: 极其相似，但好像缺了点什么。那就对了，这是我依照太子所中之毒调配的，其他毒我都有发可解，唯独缺了一味，想必就是你闻到的那股味道。不过这种毒实在是罕见，连我都闻所未闻。
2: 方才我为太子施针，帮他保住了一条命。为今之计，顺儿把太子接去我那儿吧。若有什么变故，也好及时应对。兴许我还能找到解毒之法。
1: 可有把握？
2: 只能尽力一试。
1: 不行，若是不好太子，洛城必有大难。你是医他的大夫，到时候会被诛九族的。
2: 这么说就太混蛋了。我虽然没有本事跟你在前线杀敌。
1: 我一直在后方救伤医病啊，这么多年的情分了，我在你眼里就是个贪生怕死之人啊！别说九族了，几族也救我一根独苗，我怕什么？我先回去准备，候着你呢。走了。

0: 但我也担心你，不想看你眉头紧皱的样子。
1: 现在情况紧急，如果过不了这一关，对于李家和长风君都是灭顶之灾。更何况，太子从小跟我一起长大。对了，方才陆欣说，你能闻到太子身上中毒的味道，是怎么回事？
0: 其实，在最初把我捡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有异于常人的五感，我能听到细微的声音，能闻到不易察觉的味道。先前没有向你坦诚，是因为密室妖妇一事之后，我这能力随我的力量一并消失了。后来才又逐渐恢复。
1: 也对，你能听到李章毅的耳语，我就应该想到的。这是今日我在停尸房找到的证物，刀上淬了毒，你闻闻看，跟太子所中之毒是否一样？
0: 真把我当猎犬用了。开心就好。

0: 你可曾想过，会对太子下此毒手的人，都有谁？
1: 厉王向来与太子不和，他是陛下长子，在朝中有诸多大臣拥护，这储君之位本该是他的，可不知道为什么，3年前，陛下突然下旨，把太子之位传给了杨戈。

0: 这个钱袋也是在刺客身上搜出来的，有何不妥？这个钱袋的纹样和丝线都过于华贵，不像是刺客的贴身之物。此外，不觉得味道很熟悉吗？
1: 太子向来有易经难眠的毛病，他莫非在世时给他调制过一种香料，供他安枕用，每日就寝前，他都会点燃此香料。可是为什么呢？
0: 若是苦肉计的话，这毒未免也下得太凶猛了吧？
1: 朝中之事先不论，先把殿下送到陆心驿馆吧。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

0: 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来这里找找鱼蒸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位在这里找鱼蒸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6: 人心准，秤才准。

柴骨是一种对骨瘦如柴的嫉妒与恨，腊排骨是一场食之有肉的肆意放纵，爱上丽江可以有万千个理由，但与腊排骨的艳遇足以让你为之癫狂。

0: 突然安静下来，我都有点不习惯。
1: 这里进去就是市场。
2: 阿梅是个性格爽朗的白族姑娘，虽然和卖排骨的摊贩们都混成了朋友，但每天清晨的血拼之旅都必须常备婆婆这颗定心丸。阿梅跟我们打包票，方圆几百里之内可都逃不过婆婆的慧眼识珠。眼里容不得一丝残肉的婆婆毫不客气地夺过砍刀，三下五除二就把边角碎料处理得明明白白，第一时间稳住了辣排骨的品质。小小的身体蕴藏着大大能量的阿梅，从不让婆婆背一根排骨，七八十斤的喽喽喜滋滋地背上身，承载的是八方食客们的期待，传递的是白族人一直以来崇尚的乐孝之道。
0: 哦，我家婆婆就对我就像亲女儿一样那种，什么都教我。
3: 一家人嘛，不教不行嘛。
2: 辣排骨是阿梅家火锅店的招牌，辣排骨的青春是不值得怀念的。一把不要钱的盐是让小鲜肉皮糙肉厚的加速器，洁白的盐速速下落，像一场大雪覆盖了山峦，雨露均沾的全身盐浴看似挥霍无度，实则用量和按摩技巧早已刻进了肌肉记忆，不咸不淡，毫厘不差，等你吃上一口自然就懂了。阿梅的手工限定辣排骨被隆重陈列起来，接下来来自丽江温暖干燥的气候，30天时光的沉淀将赋予它奢侈的灵魂。腌辣排骨的手艺阿梅是跟婆婆学的，都说婆媳关系是中国人千年难解的一道题，但有了辣排骨这个情感的维系则问题不大。当然这中间更少不了阿梅的丈夫彪哥。自嘲是一枚懒人的彪哥，仗着自己有个好妈妈和好媳妇儿，平日里常常用乐得享清福这句话将凡尔赛秀之于无形。但是这个家少了彪哥这位背后功臣，那可是万万不行的。彪哥砍起排骨来利落干脆，一刀一根力不虚发，痛快酣畅间排骨方正齐整，强迫症症候群表示极度舒适。切好的辣排骨要洗净一身的仆仆风尘才愿意登堂入室。傍晚时分口腹之欲清醒且热闹了起来，辣味醇厚汁香四溢的火锅氤氲着温暖的气息。

0: 阿梅家的锅底很简单，没有千方百计的讨好，只有本本分分炖煮的原汤。这十足的底气来自于良心做生意的骨气，排骨品质、腌辣手艺、用心烹调，缺一不可。土猪肉辣香软烂不齁咸，再吸一口骨头，汤汁醇厚粘醇，历经岁月沉淀后的成熟魅力，也在越煮越香的过程中逐一被释放出来。法国的鹅肝酱永远也不会知道，中国的云南还有一朵和它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姐妹花。阿梅正在做的是猪肝酱 2.0 版本，是在婆婆的初代版本之上加以改良的。新鲜的大肠和猪肝被掩埋在辣椒、花椒、盐的温柔香里，历经365个肝肠寸断的昼夜后，变成慕斯口感的绝妙之酱，从此成就了一段旷世佳话。
1: 一碗那个这个锅煮开以后是四个调料，谁往这个料碟里面加？
0: 蘸上猪肝酱的辣排骨，使肉和肉的强强联袂，带来欲仙欲醉的欢愉。
2: 我是黑龙江哈尔滨人，每次出差呢，来到丽江的第一摊呢，肯定是到这一家来打个卡，吃一次这个辣排骨。
3: 就像墙上挂的这些辣椒一样，都是自己家里面种出来，然后自己拿那个自己杀的那个猪，就是比较新鲜的那种腌制出来的。
4: 就是我们农村里面的那种味道。
2: 肉的这个口感呢，不是硬的那种啊，反正就是觉得挺好吃的。
0: 如果说肉是香尽骨髓的销魂，那么最后再来上一碗金黄油润的炒饭，就是妥妥的快乐本身。这是时光愈久愈醇的滋味，更是阿梅一家人用情烹调的温暖，
4: 也就是有家的味道的那种感觉。
0: 温暖的底色来自阿梅畅怀的笑，更来自她快乐的生活哲学。不管生意多忙，阿梅总有自己的解压秘籍。身为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闲暇之余她总会拉着婆婆一同跳起快乐的白族舞蹈。对于一家店来说，用心专注的诚意才能打开食客们贫瘠已久的食欲，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彼此毫无保留的付出才有携手起舞的兴之所至。

一块人间精品牛肉，是脂肪和蛋白质的天作之合。在汕头这座美食的孤岛，牛肉火锅像一名饮食高手，不显山露水，却让当地人痴痴的眷念。

今天的扶贫路，曾经的扶和城街市，记忆回到60年代，这里诞生了第一家牛肉丸店，从此惊艳了半个世纪的时光。在这里，一口小吃吃的是城市古早的味道，一把罩里网住的是黄牛波澜壮阔的一生。陈建文，汕头老字号店的牛魔王。陈老板每天上午准时营业，亲自视察刚刚被宰杀的黄牛肉。

0: S 级 BD 腾空翻转，一场阵容强大的暴力美学激情现映，伙计们的运刀动作行云流水，轻拉撕扯间筋膜碎肉淋巴被收拾得服服帖帖，冰冷刀锋探入鲜淋淋的嫩肉，致命的性感与暗中潜伏，精致的纹理告诉大师傅，这是一只不谙世事的四岁牛犊。宽以待人，严以律牛的家法祖训，让每一个部位都被专属的刀法伺候得魂体舒畅。雪花博人，骨灰级吃货的通关密语。食人，肩胛里脊肉内层，日式烤肉中的上级肩肉。食饼，牛前腿肉，长相酷似钥匙饼。吊龙，前腰脊肉，牛排中的菲力。胸口捞，脂肪爱好者的慕斯。牛舌，鲜美多汁的傻白甜。三花趾，腱子肉，西餐中称它为 doublet。 五花趾，牛后腿腱肉，肥肉比例堪称完美。且慢，丸子小姐需要赶个场。
1: 这个店就是我们从那个我的爷爷那时候就开始了，60年代初的时候，就跟着我爸爸才那个10来岁的时候，就跟着我爷爷一起那个在汕头的街边路上那走街串巷，2年之后就租一个小店面，租个小店面之后呢，就连那个煮那个牛肉丸、果条汤啊。
0: 店里的团宠牛肉丸必须按头安利。一颗优秀的牛肉丸至少需要3代人的富养，只有肉质更鲜嫩的母牛才能一举决胜公牛，修炼成为丸中之王。如今随着时代的变迁，供不应求的丸子用机打代替了手打，但要想1:1复刻记忆里的口感，还需要一项心惊肉跳的神操作。首先需要一位舍身取义的勇士，用双手完美避开高速运转的绞肉刀，几招以柔克刚的太极掌法后，软啪啪的肉糜就仿佛有了神助，浑身带劲。历经一番寒彻骨后，接下来就到了挤丸子的治愈时光。在精神伙计们二倍速的手法中，一颗颗肉丸子圆润地滚入沸腾的水中，从青春的嫩粉色到成熟的浅棕色，肉香袅袅间，丸子小姐完成了她人生的蜕变。卓越的弹跳力是一颗牛肉丸的自我修养，汁水狂飙才足以谈论丸生。牛肉丸的灵魂伴侣沙茶酱是潮汕人心中的老干妈，走到哪里带到哪里。
1: 这沙茶酱的底料已经有经过炒熟了一遍了，然后再加稍微加一点糖，让它有点鲜甜的味道。这是香喷喷的花生酱，用花生熬制的。
0: 福和城的这一款是老板限定手作，几十年来一直坚守陈氏祖传的古法配比。和印尼、闽南派的沙茶酱不同，潮汕门派的咸甜交错，酱香浓郁，好吃是顶好吃的，就是费牛肉。潮汕人是忠诚的本位教旨主义者，极简风的锅底以宽大的爱稳稳接住牛肉们的精彩发挥。独立意识强烈的牛肉丸并不急于投成一锅汤，肚子里的蜂窝状气孔吸收了萝卜、玉米、牛骨汤贡献的清甜，但肉香和汁水依然紧锁于丸，一颗颗扎实 Q 弹在食客迫不及待的馋蛋中渐渐膨胀。鲜甜弹牙的吊龙，入口即化的吃饼，脆香不腻的胸口捞，爽滑酥脆的三花趾，鲜中带肥的五花趾，每一口 都值得细品慢寻。巧克力色的沙茶酱为滚烫的牛肉降温后，口感变得温顺妥帖，软嫩的肉感，嗲嗲的酱香在舌尖弥散，打个饱嗝都能听见哞的一声回响。
2: 潮汕这边牛肉呢，都是蘸沙茶的，
3: 从小吃到现在了吧，大概三四十年了。
2: 小时候就在这里啊，在每次去上学放学回来呢，就来这里吃个，有时候就吃个果条啊，有时候跟家里人呢吃个火锅啊，吃了很多年了，小时候吃到大了。
3: 小时候就跟着爸爸妈妈来吃，现在长大了就变成我带小孩子来吃这样。
0: 牛肉火锅是潮汕美食版图中永不消逝的岛屿，一家家老店是本地人递给外乡人的一张张文化名片，令人难忘的潮汕味道，一如同潮汕人，重传承，富才情，很温暖。如果一只牛终难逃脱被涮的命运，那么不如毛遂自荐，落入云南人。

0: 的锅底，变身被万人垂涎的铜瓢牛肉。这闪瞎眼的一品，出身大理段氏，名铜瓢，身为锅碗瓢盆四大金刚的三弟，尊贵的玫瑰金色铜体让他每次一亮相都自带高光。他强任他强，妖娆的炭火总能一触即发，点燃他与牛肉的放纵激情。这位时髦人士，人称张哥，土生土长的大理人，铜瓢牛肉火锅店的主理人。据张哥回忆，史上生意最火爆的一天，足足消灭了200斤牛肉，又是让牛牛们闻风丧胆的一天。张哥追风逐电，跋涉70公里征途，去往一个神秘的地界——宾川县。
1: 核心品质就是说，我们把牛肉做到极致，牛肉做最好的牛肉，不管跑多远，我们要把最优质的、最完美的牛肉展示给客人。
0: 这位是张哥旗下最大的牛肉供应商小伙，经由张哥的鉴赏评定，这里山居人家散养的牛肉最富青春活力，被他冠以5星等级。解牛还需杀牛人，小伙不仅杀牛不见血，还能施展一手挑筋断骨术，让一头牛生而无憾，死而无怨。

另一边是大理院落人家的厨房岁月。张嫂人淡如菊，做的菜色却是丰盛而明媚。她娴熟自由的烹饪功夫是食客们走进这家店的定心丸。而张哥硬汉外表下的柔情，除了张嫂，还交付给了日复一日的食材品控事业。洁癖人格被唤醒后，洗刷一新的牛肉们干净到连毛孔都呼吸畅爽，清新自在。

第二天早起，经过了一夜低温排酸的牛肉，过于舒适，想给自己上点压力。至于高压锅里究竟放了哪些神秘香料，想必除了这只被灭口的牛，就只有张嫂心知肚明了。所有的故事都藏在了时光里。十多年前，张哥还是一名浪迹天涯的大车司机，为了结束夫妻聚少离多的日子，他回到了家乡大理，和张嫂开了这家温暖的火锅店。不知道这个因恋爱脑而走上事业巅峰的甜宠剧情，各位客官是否满意呢？铜瓢牛肉是张嫂当年专程跑去宝山拜师学回来的，一碗火锅不敢觊觎的牛杂，到了他的手里变得香嫩可口，毫无腥膻味，和牛肉组团既增加了香气，又丰盛了口感，吃起来一点都不单调。炭火炉，白族锻打铜瓢，纯正黄牛肉是雁鸣铜瓢牛肉真身的三大基因。时代变得很快，但张哥始终坚守着早年烧果木炭的老传统。他相信只有三昧真火才有为美味加持的生命力，

铜瓢一柄，炭火兴旺，肉香从锅中弥散，轻巧蹭过鼻尖，层层叠叠的大片牛肉无需等候，请君入快。牛肚 Q 弹爽滑，牛舌脆嫩弹牙，牛肠咸香诱人。

0: 圆，牛排骨吸饱了浓郁骨汤，醇厚的牛肉香与指尖轻轻漾开，铜瓢、牛肉、牛杂、蔬菜，当美食遇上了凉气，涓涓翻滚中你浓我浓，越煮越有滋味。一碗蘸水在手，世界落入我口。灶灰里焙香的胡辣椒、盐碎和葱花，云南风味的辣豆腐，再浇上湿润的汤汁，轻轻一蘸，鲜辣热味瞬间唤醒沉睡的味蕾。
1: 在南锅里出来不串味儿，因为你吃不到内脏的味道，你吃到就是肉的香气，没有内脏的味道，
2: 就没有很多调料在里面。它主要是靠牛肉汤那种自然的香味，还有牛骨，就是用牛骨熬出来的汤那种自然的香味才提炼出来的，所以说非常好。
3: 因为他家的一呢味道很清淡，而且吃起来能吃到肉的这种香味，还有肉质会比较嫩。
4: 我们喜欢吃它牛排的那一种肉，就带骨头的那一种。
3: 每次我都会点一斤牛肉，然后同时还要点牛杂，还要点牛舌，还要点牛骨头，反正各种各样的我们会混在一起，我觉得味道更好一点。
1: 肥瘦相间，一咬全是汁儿，你从那个肉的纤维里流出来的那种汁儿，太棒了。
0: 这一瓢里还有一道隐藏的经典，那就是舌尖上的飞蚁包浆豆腐。轻轻咬破它软萌的身体，如豆花般鲜嫩的流心瞬间爆开，引领着豆香一路滑入胃中，让空虚的喉咙激荡着意犹未尽的酥麻。
2: 包浆豆腐用火锅涮完了以后口感非常好，尤其是牛肉的汤锅，它会把牛肉的香味和豆腐的那种香气融合在一起，非常完美。
0: 院内是五湖四海围炉煮肉，院外是乡里乡亲鲜活日常，畅怀无忧的欢聚，张哥最爱，相知相守的踏实，张嫂最懂。
5: 我不会说了，现在。在这个餐厅里面吧，所有差不多所有技术活都是他一个人干，他也挺辛苦的，好多时候真想跟他说，你辛苦了。
0: 那迎远方宾朋，留住风花雪月，又何尝不是一种进退两全的幸福人生。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的春节早早有在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面的春节早早有在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

0: 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伙食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1: 咱们北方啊，一到春节前后，雾凇景观非常美。我自己小时候在上下学，在这个雾凇这里头玩啊，是吧？印象特别深。但是我把这个东西画出来，是受的追求。这个雾凇画吧，到现在可来说，全国就我自己画，我自己摸索的方法

0: 我是李广斌，我58年在长春市一高中毕业以后，一开始是学校保送我东北人民大学政法系，但是我是一小就特别愿意画画，我提出了我说要考鲁迅美术院，我一考很顺利考上了。
1: 参加世界青年联欢
2: 年轻时看似草率的选择，彻底改变了李广斌的人生，也让他有机会和雾凇结缘。这是一片被冰雪覆盖的土地，大兴安岭，中国最广袤的原始森林。零下30度的天气，李广斌和儿子在雪地中穿行，寻找雾凇是他们此行的目的。
3: 我的父亲现在80多岁了，仍然可以出来看这些全国各地的山水，向自然学习，他才能获得更多的灵感。作为我呢，父亲越来越年长了，我也应该提供越来越多的帮助，腾出更多的时间来帮助他，来协助他。
2: 去实地采风是李广斌一直以来的习惯。年轻时，他在冰天雪地中一画就是几个小时，这让他的身体落下了毛病。他的腿脚不再灵便，但每年还会去全国各地寻找雾凇。对他来说，这是画家对创作的坚持。徐悲鸿的马，齐白石的虾。

0: 这些国画大师都有着各自的特点，而李广斌选择了雾凇。在他之前，没人能将这种景致用国画的形式表现出来，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1: 当时没有现成的技法，哎，我就自己摸索。一开始也用矾水啊、白粉子往上画，画来画去，就感觉这不是中国画的具体画法。那中国画讲究音韵、简洁，而且传神。后来我在不满意的纸上，我团团扔了，扔了还觉得有点可惜，拿下来再画画。哎，这一画吧，我就发现了这个皱纸这纹啊，很自然，不是主观想象的那样。把它归纳起来，树的形象和山石的纹理，就感觉很新颖。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了皱纸来画雾凇，画是雪景，增添了美感。
0: 这种画法被称为李广斌皴法。看似简单随性的几笔，李老师却不停地琢磨完善了三十多年。年过八旬的他，每天还在坚持绘画。他的作品不单被人民大会堂收藏，还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友人。
2: 他这一辈子把他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山水画上，他不太在乎外界的一些干扰，集中精力按照自己的这种探索的这种道路一直走下去。我从小受的教育是我妈是尽量排除我父亲对我的影响，但是随着我年龄越来越大，我发现我父亲骨头里的一些东西一点一点在我身上也体现出来了。
1: 我一拿起笔来，感觉兴奋，心情高兴，所以我感觉我的一生啊，选择这个职业是比较幸运。我小孙女特别聪明，经常是逗我呢，爷爷，这咱俩画画，将来这孩子有可能成为美术家。
0: 老人给小孙女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3: 然后还有
0: 这一家人与画。与雾凇的故事还在继续。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刘明在这里做做鱼蒸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

0: 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乎？醉意是杭州，每天都在延续传奇。这场源自 G20 峰会文演出的天鹅湖，一直在西湖之上芳华绽放。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醉意是杭州，美好全在你的努力中绽放。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白居易一首《忆江南》，道出了他对这座城无尽的眷恋。只是谁能想到，从前的杭州并非宜居天堂。杭州曾是江海故地，地下水咸苦难饮，直到唐朝李泌才将西湖水引入城中，人们围湖而居，才形成了三面云山一面城美好之城。白居易就任杭州刺史时，西湖旱涝无常，就像一个任性的江南女子。白居易驻堤治理西湖水患，既开防洪灌溉之地，一通水上运输之便，也更捐出俸禄，留作疏浚西湖基金。西湖从此貌美如画，运河舟楫通达南北，杭州成为江南第一都会。无论大海、时光还是诗人，都想在大地上镌刻下自己的印记，于是就有了西湖、诗篇以及传奇。千年前的明月还在照耀着今天这面映照古今的湖水，千年后的繁华还在传承着治水精神而成为世间传奇。每个人都在书写这座城市的传奇与神话。醉意是杭州，只因你一直在为此城蓄力。零零抛给，像诗一样活着，一切因你而美好。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在辽宁的成立商务藏语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鹰牌路路口。

0: 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表面呢，这里装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的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的顾客光临。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6: 来，给您打包盒。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

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家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

0: 怎么了？发霉了？要拿出来晒晒呀、
1: 啊？来来来，往哪拿？放这放这。
0: 哎，今儿天好，拿出来晒晒晒晒。
2: 水果放不着。
0: 呀，您还知道呢。
3: 爸，啊，老蒋找不着了，我再给你买五只去啊。
2: 啊，买双别买单啊。
3: 好嘞。
0: 啊，明街呢？
1: 啊，
0: 明街呢？
1: 呀，他刚才在呢。妈。妈，怎么逼成这个样子了？
4: 明天啊，你回来了，
1: 没事吧？
0: 没事，妈没事。
1: 爸呢？
5: 哎，这儿呢。云清，你回来了？
1: 干什么去了？有什么活这么重要啊？啊，妈都病成这个样子了，你也不知道照顾照顾。你平时不照顾挺起劲的吗？床头连杯水都没有，关键时刻掉链子。
4: 不，那个，你爸也不舒服了。啊，哎。
5: 我也病了，
1: 你也病了。
5: 哎，不不，传染传染，我是巨灵。
1: 那你要下落到什么呀？躺床上去，
5: 我
1: 快点，
4: 快快，闺女让你躺你就躺，
5: 躺好躺好躺好。

0: 你们俩好好照顾好自己，别让我被子。像我妈那样。你说说你俩，多大岁数的人了，自己身体都照顾不好，身体都不舒服还不躺床上休息？这还好是我回来了，还能照顾照顾你俩。我现在去买粥买药，你俩好好休息，不许乱动，太不让人省心了。
1: 还真病了你啊！

0: 哎，于医生，
1: 张夏夏，这个
0: 又熬粥了。
1: 啊，哦，不，这次是面。
0: 哦，
1: 你不是低血糖吗？心稀碳水，吃了升糖快。
0: 哎呀，不好意思啊，总是麻烦你。
1: 没事，我小时候不舒服了，外公就给我煮碗面，吃了就好了。
0: 好，谢谢了。
1: 那个，我不打扰你了，我先走了。
0: 嗯，
1: 拜拜。

0: 不好喝吗？
1: 好喝啊。
2: 好喝，这不是没到饭点吗？
1: 对。
0: 那你就不想喝了呗？
2: 想啊。行了行了，给我吧，
0: 给我给我，嗯，哎，那还有药，我买了，一会儿你俩记得吃了。
1: 你妈不吃药。
2: 啊？
0: 为什么？
1: 你妈吃过了，12个小时的。
2: 啊。
0: 哎，那你呢？
1: 我可以啊，我是可以啊，我虽然感冒症状轻，但是我需要吃药，对吧？
0: 嗯，
2: 对，
0: 一会儿记得把药吃了。嗯嗯。
1: 怎么办？我们就这样躺着？
2: 我肯定是得一直躺着呀。
1: 那我呢？
2: 你要不就陪我躺会儿？
1: 行吧，
2: 躺会儿吧。
1: 行。
2: 这让闺女买的粥了。
1: 是啊。要是能有个咸菜就更好了。

0: 你别动，躺着，我去看看。这么沉。
1: 军军，我来收拾你，别动。
2: 你别动，出去，好好休息去。<笑>你知道东西放哪儿吗？厨房哎。我放完我就知道了，我就纳了闷儿了，你买这么多东西干嘛呀？
1: 买的吃啊。
2: 你吃得完吗？这么多。
1: 你妈妈她是不是病了？一个病人是不是需要补充点营养啊？
2: 病人得需要吃清淡一点，你看你买的什么？
1: 午餐肉，还有什么火腿肠？
2: 能吃，我能吃。
1: 不，我病了，是不是我也病了？我是不是也得补充营养？那还有这个大车厘子，我病的时候怎么没有呢？
2: 你不病的时候也能吃，这不你回来了吗？来，现在就打开吃啊！来，退，你好好歇着去吧。
1: 厨房是我的阵地，我不允许你胡来，你听话。
2: 你才听话呢！
1: 我是你爸。你现在是个生病的爸爸，听我的，回去休息去。
2: 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长大了？你是不是觉得你……你谁啊？一会儿再跟你说。兰香姐，你怎么来了？
3: 我来看看你们啊。

0: 哦，哎，这是云阶吧？都长这么高了。云阶，哎，叫表姑。
1: 那个表姑啊？哎呀，我把你从一岁看到三岁，你不记得啦？对，
0: 兰香表姑嘛。哦，兰香表姑好。表姑好。哎呀，快请，兰姐。哎呦，好。
1: 哎呀，你们家都没变啊？哎，孟安呢？
2: 我妈病了，
1: 病了，那我来对了，舒坦，真是舒坦。哎，让我逮着机会，让我姐屁颠儿屁颠儿的跟在我屁股后头一回。
2: 你姐也不容易啊，这么大岁数怀二胎，
1: 我姐确实挺不容易的。 那我容易了吗？我从小到大，我吃我姐吃剩下的，用我姐用剩下的，穿我姐穿剩下的，这次我要把这些通通都还回去。
2: 我一直以为你心挺大的，没想到你还吃你姐的醋，这不叫吃醋，这叫报复。嗯，
1: 我小时候受的委屈可太多了。
2: 哎，我和你爸从小可没亏着你啊。 那我受的委屈都是你和爸不在我和我姐跟前的时候受的。我现在想一想，那都不叫委屈，那应该叫压榨、欺负，甚至是霸凌，
1: 要不怎么管得住你啊？嗯，也是啊。哎，我想好了，你看啊，这个云阶管熊熊管得挺好的，将来。
2: 我要教教我肚子里的老二，让他好好管一管我姐肚子里的老二。
3: 等等，嗯，老二肚子里的老二要管老大肚子里的老二。哎，
2: 这是我听到过最奇葩的胎教。
1: 云阶啊，我把你从一岁带到三岁，你真不记得我了？
3: 我当时才三岁，怎么可能记得？
1: 也是哈、啊，哎呀，你说你们家这么多年，还真是一点都没变啊！
4: 表姑，我们马上就要搬家了，江景大平层可好了，
1: 真的。哎呀，那太好了！哎，你别干了，来，你到这边来给我递东西，我来码啊。
3: 好，来，
1: 这。
5: 谁来了？我听孩子喊表姑。
6: 兰香，兰香姐来了。
1: 兰香姐，
5: 不是已经跟她说不用来了吗？怎么又来了？你没给你姐打电话吗？我跟她说了呀。
6: 那这怎么回事啊？
5: 我再打一个。
6: 喂。
5: 喂，姐。
1: 兰香去你家了。
3: 姐夫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不让你介绍兰香姐到这儿来。
1: 你姐夫说不让，你也没说不要啊，是不是？孟安不是答应说给问问吗？
3: 我再跟你说一遍，孟欣家里她不需要，她不缺人呢。那个，大姐，要不然这样，让兰香表姐先住家里头，工作的事儿再慢慢找。
1: 你看。
5: 这还是孟安会办事儿，我跟你说呀，这个兰香特别不容易，咱们呢能帮就帮一下呗。先挂了啊。真的先留下？
3: 今天肯定走不了了吧？
5: 那我去准备一下。
1: 兰香姐来了，哎，哎呀，妹，好久不见了。哎呦，你说这么多年一点都不上年纪啊？
2: 老了，
1: 云阶都得16了吧？那你得40多了啊？哎呦，要在我们那儿，这你这个年纪，过两年都能做姥姥了。你看你还这么年轻漂亮。
2: 什么呀？我才14，我妈怎么就快做姥姥了？
7: 虚岁。

0: 你表姑说的是虚岁，
1: 对，
0: 不要虚算。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来。哎呀，你怎么样啊？最近来春江是有什么打算？这
1: 不你大侄儿还在上学吗？我想还是到城里来找份工作，想看看你妹妹那儿还缺人吗？啊，
0: 欣欣那儿，司机和保姆都安排好了。
1: 我们替换人也不合适，我是想再等等，我再帮你联系联系，看看别的家。你就踏踏实实在家里头住着。你看我们家除了东西多了点哈，基本上都没变样，是吧？工作嘛，慢慢遇，咱找个好人家。嗯嗯，好，弟妹，我听你的，谢谢你了啊。
0: 没事。
2: 还没吃饭吧？
3: 哎，我去做饭。哎，
4: 哎，别说话，琳琳，你不动，你们都不动，我来。哎，不用，
2: 你们家厨房我熟，我快啊！你动不动等着吃就行了啊。
3: 哦哦哦，有。
2: 又有了吧？这是又要光荣下岗了呀？
3: 什么又要的？
0: 林姐，来，妈给你说点事儿。什么事儿呀？上床来，坐会儿。什么事儿啊？嗯，是这样啊，你兰香表姑呢，可能会在家里边住一段时间。虽然她是咱们的远房亲戚，但是家里有一些事儿还是不宜让她知道。
3: 为什么？我是担心，如果他知道了，你大姑可能就知道了，你大姑要知道了，全世界就都知道了。全世界知道也没关系，但他会批评我们，教育我们，支配我们。
2: 那什么事情不能让他知道呀？你爸之前失业的事儿绝对不能让他知道。好。
3: 还有你妈的事儿也不能让他知道。嗯。嗯，你啥事儿啊？就是你妈热爱工作，又生病了，还带病工作，不能让他知道。
2: 我没考好的事情也不能让他知道。
3: 不说。
2: 嗯。 还有别的事情不能让他知道吗？
3: 再好好想想。
2: 对，我们再想想，
0: 想想。

0: 这就是专业和业余的差别。
1: 看来老爸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呀。
0: 哎呀，那空间大了去了，你看你爸跟个地老鼠似的，根本插不上手。
1: 你出去吧。
2: 没事没事，爸爸爸，
0: 出去。
1: 但你也不能始乱终弃啊。
0: 啊，
1: 你要知道表姑不可能在咱家一辈子呀，
0: 以后还得靠你爸是吧？
2: 哎呀，哎呀，哎呀，
0: 这跟我吃的春江鱼宴一个味儿啊。
1: 哎，刚从粥没吃饱是吧？
0: 这不是到饭点儿了吗？
3: 吃好了？
4: 太好了，
3: 那我收了啊。哎，谁都不要动，都放下，多动手啊，听我的。
5: 兰阳姐，做饭我是做不惯，但是收拾碗筷我还是能耐的。
6: 以后只要有我。

0: 在，什么活都不用你们干啊！
1: 回头教教我啊！
2: 行，没问题，
3: 谢谢表姑，
0: 不用你干啊！
1: 我把盒还是给他拿过去吧。哎，
3: 算了，你还是别去了。兰香姐来的突然，她自己也挺不好意思的。这么努力干活，也是想给自己找个台阶下。那你就给她呗。
4: 就是，刚好你也休息休息。
3: 哎，等她找到工作之后，你去问问市场价格是多少，咱给她包个红包，不白干不就行了吗？
1: 嗯，要给。
4: 要给。
5: 哎，苏玉婉珍，你现在就是在做楼市销售呗？兼职还是专职？
3: 专职的，不过我刚开始做。嗯 ，Grace， 嗯，你要是有置业的打算，你可以联系我啊。
5: 我跟你说，嗯，我最近呢还真的有换房的打算
3: 啊。是吗？
5: 喏，
3: 哇，怀孕了，好啊。哎，你看看，你看看这个户型，140平的，特别合适你。
5: 是吗？啊，
3: 哎呀，将来第二胎的空间都预留出来了。
5: 哎呀，可算了吧。二胎，嗯，我现在这是头胎，头的我头都大了。
3: 那预产期什么时候啊？
5: 还有3个月，
3: 快了呀。嗯，
5: 怀孕真的辛苦，所以还是你是对的，你知道吗？我觉得啊，你看啊，咱俩呢是同龄，我现在就是个高龄产妇，你孩子都生完了，都可以跑了，你也不用操心，你就可以安心的工作嘛。
3: 我还是觉得你这样好。嗯。你现在都是总监了，那事业稳定了，然后再生孩子，那对自己对孩子都负责任，
5: 是怎么回事啊？年纪大了就觉得精力不够，还老犯困，还熬不了夜。那咱们的工作你是知道的吗？来一个项目，一住酒店就要住好几个月。嗯，我现在呢在我们公司就算是个边缘人，根本做不了主，就让我打辅助。所以我老公经常在家里跟我说，哎呀，钱少事儿多，你不如不做，回家带孩子得了。说的我都是要犹豫。
3: 你一定要坚持啊，不怕你笑话。嗯，我就是反面的典型。
5: 你，嗯，你老公不是做挺好的吗？
3: 那是前夫了，我现在一个人带孩子。
5: 哦，所以你现在在做销售？嗯。怎么会这样呢？
3: 所以呢，我觉得呀，嗯，这个命运还是要把握在自己手里。不过还好，现在也不晚呢。
5: 行。这个房子呢，我必须在你这儿买。
3: 啊，谢谢 Grace。
5: 哎呀，我再看看啊。
3: 好，
5: 你就没打算再重新回到老本行？
3: 不是没有想过啊，但是我离开这个行业好久了，我的资历啊、年龄啊都没有什么优势。
5: 明白。哎，周总来了，周总。
1: Hi Grace。哎 ，Wendy 啊。
3: 周耀，
5: 老同事大聚会喽。
6: 还真是，你出来工作了，在这上班吗？
3: 没有，我现在是地产公司的销售。哦，这是我们公司的楼书，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这是我的名片，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可以给我打电话。
6: 嗯，我一定看。我约了人开会，我先走了。
3: 好好好，
6: 回头联系啊。
1: 好，再见。
3: 再见。那行，那我先走了。
5: 走吧，注意安全。
3: 好，拜拜。

0: 切点水果啊。
1: 是兰香姐，婉珍，你们见过吧？
2: 见过，那云接的小时候，
1: 对，
2: 见过吗？
3: 对对对，哎，我觉得她状态比以前好多了啊，
0: 人也漂亮了，是吧？
1: 是吧？啊，我跟你讲，她现在可厉害了，保持住啊，保持住。
3: 我去买点菜去啊。
1: 好，
3: 你坐着啊。哎。
1: 怎么今天有空上我们家来呀？上班时间摸鱼，这可不太像你啊。
2: 那上班时间在家待着也不像你啊。嗯，
1: 想知道原因吗？嗯，
2: 想啊。
1: 安胎。
3: 想通了。嗯，
1: 想通了，也决定要了。之前老是跟自己说了很多不想要的理由，但是其实我自己知道，我对这个孩子还是有感情的。嗯，但是那个心呢，就老是揪着。可是，一决定要了之后啊，我整个人都觉得踏实了。我跟你说，你肯定懂吧？就跟你要离婚。

0: 那时候是一样的。哎呀，那医生怎么说呀？哎，
1: 好好养着呗，反正就高龄产妇，不要动怒，不要生气，然后多吃点孕酮什么的，我觉得没什么大问题。我都想回去上班了。
0: 哟，那以前不生的理由呢？
1: 都不是理由，我打脸了。
0: 这说明什么呀？
1: 在真正内心的渴望面前，一切外在的阻碍都是纸老虎。
0: 你对。行了，说说你吧，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啊？还是想单纯的跟我聊聊？
1: 想跟你聊聊。
0: 好呀。
1: 我今天找我老同事推销房，哎呀，回到了我从前上班的地方。
0: 江边那栋。 金融大楼，感慨了。看着以前的老同事，现在不是总监就是老板，看着他们做新的项目、开项目会，我特别的羡慕。好怀念从前做投行的日子。与其怀念过去的日子，不如怀念过去的自己。是。哎呀。
1: 想想以前的我啊，那意气风发，我都觉得我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投资人。嗨，
0: 我大学毕业那会儿还觉得自己会成为全中国最厉害的新闻记者呢，谁还没点梦想？
1: 那你说我还有没有机会回到投资行业啊？
0: 想吗？
1: 嗯，想。
0: 那就去。
1: 可是现在的金融行业竞争太激烈了。 连刚毕业的高材生找工作都难，你说我离开这个行业这么多年，就算机会落在我头上，我恐怕都抓不住。哎，这个我
0: 不同意啊。如果机会真的落在你头上，抓不住也得抓，赖也得赖上去。你本来就是学这个专业的呀，还是个硕士，又有5-6年的工作经验，这业务上没问题啊。
1: 是没问题，可是人家也没问题啊。
0: 那人家还年轻呢。也是，你们这个行业吧，就是门槛太高，但凡能进去的，估计硬件水平都差不多吧。嗯，那咱就跟他拼软件啊，执行能力、管理能力、抗压能力、协调能力，哎，咱婚都离了，这些能力还没有吗？你不用质疑我啊，真的。你要觉得我是个女武松的话。
1: 那我请问，女武松的小姐妹是吃素的吗？哎，对呀，哎呀，孟安，你真的是我的充电宝宝，
0: 给我两根天线。
1: 在我郁闷的时候，一找你聊天，我真的是豁然开朗。你怎么修炼的？
0: 修炼吗？自洽呀。 你知道我们跟年轻人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吗？年轻人呢，是委屈着自洽；我们呢，是愉快的自洽。虽然岁月是把杀猪刀，但我们依然有能力坦然面对岁月给我们的馈赠。不愧是学新闻的，张口就来啊！煽情能力还是有的。
2: 孟安，去，我支持你。哎，这么长时间啊！哎呦，夏总，我跑了整个商场，这两个化妆品绝对是整个商场里最高端、最高端、最高端的化妆品。
3: 是最贵的呀，
2: 那必须的，我办事您放心啊。你是不是啊？我不吃了，我跑太急了。哎，去！贾太太你好，
3: 你怎么到我家门口了？
2: 有没有兴趣了解一下您先生的行踪啊？
3: 没兴趣。
2: 哎，您看这个，都是我们一些外县的摄影师无意间拍到的，免费的。 您先看一看，
3: 这什么呀？不就是我老。
1: 老公买买买吗？

0: 啊，玩具、包、化妆品，你拍这个干嘛？您看这个，哎，贵妇化妆品套装，两套。
1: 两套怎么了？我一套擦脸，一套擦脚。哎，哎，
0: 家餐慢走，随时随地为您排忧解难。
2: 你爸就给你买的这个？对呀，大积木呢？我爸没给我买大积木呀。哇，
3: 妈，你看这个黄的我没有，这红的也是，这蓝的也没，好酷啊！一路平安啊！好，哎呀，太感谢了，今天真的给我面子啊！谢谢，咱俩再见面好好聊，好吧？好。
2: 好，你慢点啊，嗯，好嘞，嗯，拜拜啊，好，嗯，老婆，哎呦，老婆，嘿嘿嘿嘿，看，老婆，我给你买什么了？贵妇面霜，早上用这个，晚上用这个，不应该有两套吗？老婆，你要喜欢，明儿我再买一套啊，咱一套专门擦脸用，另外一套咱擦脚用啊。 哎呦，乖，只要您喜欢。别的呢？哎呀，我太笨了，我的大媳妇儿，我错了，老婆，明儿咱们一家三口逛街去，咱从街头逛到街尾，从第一家店买到最后一家店，只要您喜欢。老婆，我错了，我有罪，我错了。

0: 吃早饭了。咱们家今天早餐升级了，不再是那老三样了。
1: 老三样怎么了？老三样平时你不是也吃得很开心吗？嗯，
2: 现在不是有更好的吗？我也多夸夸姑姑，让你好有上进心。
1: 哦，刺激我？
3: 捧高踩低，不鼓励啊。
0: 我这不跟你学的吗？
3: 我什么时候这样的？
0: 两颗好啊。我给何璐再带个米果，她肯定爱吃。
1: 是不是老觉得蹭他们家的车上学有点不好意思？
0: 正要说呢，今天还臭。
4: 路上小心点啊！
0: 拜拜，
5: 云姐慢点啊！
0: 哎，走了。
2: 来，冰美，这是你的，热的啊！
4: 谢谢谢谢。哎，不收不收，坐着，说会话。
3: 这早餐做的这么丰盛，特早就起来了吧？
4: 哎，不叫少，起得早。快吃，多吃点。哎，弟妹，我想问问你，你到底得了什么病啊？我原来在家政公司的时候学过那个营养搭配，我想好好给你调理调理身体。
3: 不用，我就是前两天身体不太舒服，都好了，我还想着说明天就上班了呢。哦，
1: 哎，你明天？你不是还有假期吗？
3: 都好了就去上班呗。我能不能喝杯咖啡呀？
1: 不行，不能喝咖啡。
4: 你喝什么咖啡呀？这个豆浆是我自己磨的，都开了好几回，可香了，不像外面那些豆浆掺了那么多水。你尝尝啊。
1: 对，喝豆浆好健康。
4: 对对对，
3: 喝豆浆
4: 香吧？
3: 啊，香。
4: 多吃点啊。弟妹，你不会是怀上了吧？哎，怪我了，我没看出来。这你们怎么也不说呢？哎
3: 呀，之前不是那不太稳定，就都没说。哎，
4: 那青姐知道吗？啊，
1: 她不知道，连她父母不都没说。哦，
4: 那我明白了，先不说，
3: 千万别说，
1: 免得空欢喜。啊，好好好。
4: 哎，那你现在不能吃油腻的，我去给你握个蛋啊。
3: 完了，
1: 全世界要知道了。
3: 准备准备吧。啊，
1: 好吧。山的另外花香，浪里个。

0: 谁重要？你重要，老婆。我心里头你最重要，我的心里只有你，绝对没有他。好，我一定快去快回。嗯，
1: 老婆，嗯啊。哎呀，贾总，是带这两样礼品吗？
0: 行行行，快走，快走，快走。
2: 南香姐，你来一下啊！好，来坐，啥事儿？我跟你说啊，这是一个平板电脑，这是一个手机，你呢回头寄给大明和平平，孩子都大了，肯定能用得上。
3: 我不，这个太贵重了，这我可不能要，弟妹。
2: 哎呀，不贵重，不是新的，是我们以前用过的，你呢？
3: 回头就给俩孩子都寄走哈。哎呀，
2: 太好了，这孩子上学老用得着这个，我一直没舍得给他买。
3: 太感谢了啊！不用买了，有了。<笑>来，这里呢还有2000块钱，你拿着。
2: 这个我真不能要，弟妹。你说我在这儿又吃又住的，你不跟我要钱就已经很好了，钱我坚决不能要。
3: 你要不想要这个钱呢，就拿这个钱去买菜，反正你买什么，我们一家三口就吃什么。以前你不也这样吗？
2: 行，这可是我的拿手活。哎，
3: 那我这不客气了啊。也不知道你在这儿能干几天，现在这家政公司啊都可缺人了，估计要不了两天你就得走了。
2: 弟妹，你妹妹那边真不缺人啊？
3: 不缺，她都安排好了。哎呀，
2: 你也知道的，欣欣那个人也是很难伺候的。其实。
3: 我还是想给自己家里人干，钱不钱的都无所谓，真的，给个吃喝就行了。
2: 那怎么行呢？谁出来打工不是为了挣点钱呀？
3: 你放心，明天呢我就陪你去趟家政公司，咱们去登个记，回头有合适的人家我也陪你去看看，把关，咱们找个好的。
2: 你是不想去吗？还是？
3: 弟妹，我跟你说实话吧，我这次是从家里跑出来的。
2: 为什么呀？
3: 你那个表姐夫，喝点酒就打人，也不分个大人孩子。这不俩孩子都出去上学了吗？我在家里也实在是待不住了，我就寻思出来找点活干。可是我去一家，他就跟着去了，活还没干完呢，他就撒泼要钱，人家都怕了他了。 所以，现在外面的家政公司没有人会要我的。那咱就不去，你就住在家里头。咱们是亲戚，估计表姐夫也不敢来。他要真敢来闹，我就报警，好不？
2: 谢谢你，谢谢。
3: 不用谢，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
4: 只甲鱼，我带了好多燕窝。然后呢？然后没有然后，到这儿来了。是，
3: 怀了，二胎。
4: 我们都知道了。来来来，记下记下记下。哎呀，
3: 高兴成这样。
4: 谁传的呀？都是一个个的，你们干什么工作的？情报嘛？我可有秘密渠道。这事儿我早就知道了，想跟你打电话，你妈又不敢，我说等会儿再打吧，过几天。哎呀，其实我跟你妈知道，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俩呀？你是怕我们俩担心你。
3: 这天人间狗的好事，你担心什么呀？
4: 我跟你说啊。 这几天我跟你妈这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你知道吧？你都知道吧？以前你妈睡觉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点光就睡不着？你知道现在她怎么睡觉吗？必须把床帘打开。
5: 为什么要打开？
4: 每天呢，就是仰望星空啊，在床上是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来回踱步，如坐针毡，就是来回溜达。
5: 哎呀，看看我这大眼眶子，
4: 对对对，
5: 什么色儿了？

0: 我对不起你们了，没有没有，高兴。行了，高兴差不多了，说事儿吧。
1: 没事儿。
2: 啥事儿啊？
0: 回避。
2: 我去看看，那个兰香她也不会做假鱼吧？我得看看。这样我爸回避呀，这事儿不小啊。没什么大事儿。哎，你都二胎了，这国家政策你读了没有？了不了解？
0: 什么政策呀？
2: 我到那个派出所问过了，说那个现在孩子入户口啊，可以跟父亲也可以跟母亲。
0: 投胎也可以啊，多少年都没变过呀。
2: 哦，那个，不是，现在就是说可以随爷爷奶奶姓，也可以随姥姥姥爷姓。
3: 吴丽玲同志，你是想让孩子随你的姓吗？哎，
2: 对，过分了吧？哎，不，说错了，是随你爸姓姓许，
3: 姓许。
0: 姓许也过分呢。
3: 过分吗？
0: 不过分吗？
2: 那谁老吴家他女儿，他就是
0: 老吴家跟咱家有啥关系啊？哎呀，你别跟我撒娇，我又不是你老伴儿，好好说。那个，
2: 我就是想让老许家那户口本上，他可以延续下去。
0: 我跟欣欣不在户口本上啊，
2: 那不是后头没有了吗？
0: 那怪谁呀？
2: 那也不能怪地缘，那得怪种子。怪种子，你叫种子跟我聊啊。
0: 爸，来跟你聊会儿。不是，这个住。没你事儿，没事儿，你去干你的。挺自信的，大包大揽了。
2: 没有。
0: 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就觉得这辈子没给我爸生个儿子挺对不起他的是吗？你对不起他跟我没有啥关系啊。我严肃的跟你谈一次啊，这件事情到此为止，跟任何人都不要再提，包括李林和云杰，你要再提的话，我真翻脸，知道吗？你商量商量还不行？
2: 没得商量，你坐好。都什么事儿啊，这是。
4: 回家不能刁难我爸啊！你看他刚才说话那个态度，哎，话说那么死，一点余地都不留。哎，姓许怎么？他不姓许啊？不挺好的事儿吗？他应该帮咱们说话呀。他怎么从小就这样？
2: 老怼我，
4: 你说我是养了个女儿还是养了个妈呀？真是，你说是不是？
2: 你说的太对了，自己生的生啥气呀？
4: 不是生气，你说这事儿是为了咱们许家好吗？这不是，他怎么还那么坚决？你看，哎呦，你没看着呢，那个态度，好像他
2: 跟你说啥了？
4: 说啥了？不可能，你想都不要想。
2: 这不可能的事儿！哎呦，那个坚决的那个样，哎呦我天哪，真是不理解。我跟你说啊，
4: 丽丽，其实也这事儿也都怪我，就是平时吧，我老是跟你说，我哥那俩儿子多优秀，其实我真不是说给你听的。哎，哎呀，本来两个孩子，一个姓许，一个姓李，不挺好吗？十全十美的事儿。 怎么就反应那么大啊？
2: 是，我也是这么。

0: 好了，哎，谢谢。
1: 他们说这座桥朝晖桥对吧？
0: 嗯，
1: 特别像竖琴。你看这个钢索，就像琴弦一样。
0: 在我看来，你看后面这个钢索啊，特别像这个纸上的这个格线，而来往的人呢，就像是流动的文字，不断的在诉说着这座桥的故事。
1: 说的好肉麻，现在还有谁写信啊？
2: 这是我写给那个徐家柱老师的，回忆了一下运河的变迁。
3: 这就是为什么我总喜欢带朋友来找丁老聊天的原因。他的故事就跟贝阳画的性质一样，有从前的味道。
2: 丁云川，1941年出生，是杭州古都文化研究会的常务理事，
3: 当然也是我的邻居爷爷。这就是我当年跨出运河。
2: 里面的镜头，这么瘦，哦，100斤都不到啊！
4: 后面是您的工厂是吗？
2: 哎，我们的工厂。
1: 您怎么晃来晃去？
2: 就是了，我第一次上电视啊！
5: 哎，丁爷爷，您在上那个话说运河的时候，
6: 多元化就业岗位为90后、00后调服务。全媒体记者。

0: 当时你跟我说，其实我心里头打了个鼓，我就想，现在说合不合适？你安安刚怀孕，你男孩女孩也不知道。
1: 你管他男孩女孩呢？
0: 不是我管男孩女孩，就是这个孩子还没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就跟人家安安就谈这事儿。哎呀，真是我们不应该。你说，人家李林会咋想啊？
1: 人李林知书达理的，我觉得他肯定会同意。
0: 你根本不懂男人的心思，我跟你说，哎呀，男人跟女人的想法不一样。你不知道李林是怎么想的吧？
1: 那我当然不知道。
0: 好，这样，一会儿你演安安，嗯，我演李林，然后你就跟我说这件事情。
2: 你听我说，
0: 听我说完，我只想让你知道，李林会是什么态度，你就不会再埋怨安安了。咱们现在演的是电视剧，不是咱俩在宣传队的时候跳的舞，你演喜儿。

0: 我演大春儿，那是舞蹈啊。明白了吧？
1: 行行行，演一遍啊。
0: 来，小点声啊，别叫人看见，人以为咱俩精神病呢。啊。好。好，就在江边上，我是李林。来，你从哪儿过来？你演俺个，别忙，我还没演，还开始呢。沉思一会儿吧。
1: 雨林。
0: 啊。
1: 跟你说个事儿。
0: 你这么早下班了？嗯，
1: 那个，咱不是老二快出生了吗？到时候能不能姓许？行是吧？你看，我就说，
0: 你这是发烧吧？你这不说胡话呢吗？谁跟谁姓许呀？我姓啥你都忘了？我姓木子李，我叫李林，是你丈夫。
1: 对呀，没错呀。
0: 那你啥意思？谁的主意？你的主意？你爸的主意？还是你妈的主意？还是你们全家的主意？
1: 别说我们全家。
0: 你觉得这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我就养活不起吧？我没有这个能力吗？
1: 哎呀，跟养是不是没关系？
0: 那你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姓许呢？
1: 你看那个隔壁老王家他女儿那个生那老二，他就跟着他们家。
0: 隔壁老王是你家二大爷吗？你张口隔壁老王，闭口隔壁老王，你这都养活不起了吗？
1: 哎呀，你想哪儿去了？
0: 我是你们家倒插门的女婿吗？
1: 小点声。
0: 我是你家倒插门的女婿吗？
1: 你这么说呀？
0: 你们家娶的我吗？
1: 你怎么想？
0: 你怎么想的？肯定是你爸。你爸60多了，没儿子，是不是？成天叨咕着，哎呀，我没儿子，我好可怜呐，我怎么养老啊？知道怀老二了，想让跟你们家姓，想都不要想，没门儿！你这是无理取闹，无事生非，无中生有。
1: 哎呀，行了，
0: 明白了吧？这就是李林的态度。我，你。老丈人和丈母娘是不是跟姑爷有隔阂了？人家觉得我们这两个老人不懂事，太自私了，什么事儿都为自己想，不考虑小的。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就你会坐牢，好人。
0: 不是不是，咱俩姑娘在中间怎么做？妻子不是妻子，姑娘不是姑娘，弟妹不是弟妹的，很麻烦。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归根到底，这事儿就是我欠考虑，都怪我，你是为我好。
1: 嗯。我肯定是为你好。
0: 对，我是一家之主，但是我不做主，是你做主。但这事儿我也有责任，你就别难过。
1: 我不难过，我不难过。反正我跟你说，时间还长着呢，我还有机会慢慢跟他们商量。这事没准能成。
0: 白眼了。
1: 不是老许，什么叫白眼了？还不是为你们家老许家好啊，老许家。嗯。

0: 慢点啊，小心点。开不开心呢？
1: 嗯，开心。
0: 妈妈带你买好吃的啊。
1: 嗯。
2: 弟妹啊，那甲鱼你想怎么吃？
3: 哦，要不等李林回来再说。
2: 那我先给你烙点饼。
3: 李林就是不会烙饼啊。
2: 姐拿手啊，等着啊。
3: 好。哎呦，甲鱼就烙饼绝了。什么玩意儿这是？
0: 慢点啊，小心点。开不开心呢？
1: 嗯，开心。
0: 妈妈带你买好吃的啊。
1: 嗯。

0: 你又想闹什么呀，姐？这次是真的。你这一天天的，能不能不要胡思乱想啊？我没有，这女的我认识，是娄家的前女友，两个人在一起很多年了。那他们人呢？
1: 说这孩子会不会是贾浩文的？应该不会吧？要是那什么的话，就进去看看呗。有什么话问清楚不就完了吗？
0: 万一是真的，怎么办？
1: 那就不过了呗。

0: 哎，欣姐，哎，你们怎么来了？
1: 你这干嘛呢？
0: 我没干什么呀，这不。
2: 贾浩文，你骗了我这么多年，你不是说你跟他没有联系吗？
0: 你说
3: 你干嘛呢？你拍什么呢？
4: 你干嘛夸了我姐啊？
3: 你谁呀、啊？
2: 我是他老婆，你谁呀、
0: 啊？
3: 干嘛呢你、啊？
2: 谁呀、
0: 啊？贾浩文，
3: 出去！
2: 叫谁出去呢？你跟我老公在一个房间，
3: 你跟着你姐给我滚出去！
2: 你叫谁滚出去？
3: 贾浩文，你请我过来就是来恶心我们全家了是吧？
0: 没
4: 请你过来，不要脸！这谁的孩子啊？这
3: 管得着吗？这谁孩子？
0: 误会了，
2: 我不出去。
5: 怎么了？
3: 贾浩文，你求我，我带着我老公跟你来谈合作，你在这恶心谁呢？出去，滚出去！
0: 妹夫，对不起，妹夫，我媳妇有点抑郁症，她那个……
4: 谁抑郁症？
3: 你就是这么尽地主之谊的是吧？
0: 好好好。
3: 贾浩文，
0: 咱们走走。
2: 你跟谁吼？
3: 叫
2: 谁？
3: 无理取闹！
2: 怎么了？
3: 你这是罗家长，
2: 你叫我老婆吗？
3: 扛出去，扛出去！
2: 你跟谁呀、啊？轮得着你啊？
3: 谁滚出去？干嘛呀？这是、啊？
6: 贾浩文，你行啊！你今天怎么跟我说来着的啊？信誓旦旦的跟我说，跟前女友十年不联系了，你这叫不联系啊？面儿都见上了，你不单见了面儿，你还给人抱孩子，你怎么想的？
7: 你怎么知道啊？
6: 他找人偷拍你了。
7: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6: 你管什么时候呢？我不能拍你啊！
7: 拍！
6: 你手机我都看到，我拍不了吗？
7: 拍！你拍是应该的啊，媳妇儿。
6: 你跟我说实话。人俩孩子都有了，你还跟人约着见面，你是不是心里意难平？
8: 就是，你赶快跟他好好解释一下，这事儿就了了。
7: 姐，我什么怎么就意难平？你可真……人家两口做贸易做的特别大，姐，我是马上求上来想。
6: 做贸易做得大的人多得去呢，你挨个儿求啊？除了他俩没别人了，非要找前女友啊？世界上做生意的死绝了？哎，找不着人了。
8: 行了行了，差不多得了啊。
9: 那是欣欣在乎他。你说你让我这个大姨姐说什么？我说对不起，还说谢谢你啊。
10: 做得够可以吧？啊，要我说啊，也就是你多管闲事啊。人家是两口子，是不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一个巴掌拍不响。哎，就是你瞎操心，一个电话过来你就过去了。
9: 对，那我不是他姐吗？
10: 那你得看清楚形势啊，是不是？这样，你要不好意思说，我跟他去说，我就告诉贾浩文，自己老婆自己好，干什么一天天的老拽着我媳妇儿，是吧？你是我媳妇儿，我还心疼呢，你还怀着孩子呢，家庭矛盾解决不了，找居委会，再不行找警察。嗯，
9: 这招好。有困难，找警察。
10: 哎哎，
4: 慢点儿，别噎着，还有呢啊！
11: 好好吃，
4: 喜欢吃，表姑经常给你做啊。
12: 表姑，为啥不让萍萍姐读书啊？
4: 哎，女孩子家家的，读什么书？将来还不是要嫁人？
12: 那也不能剥夺他读书的权利啊，男女是平等的，不能让萍萍姐当伏地魔。
4: 什么魔？
12: 伏地魔就是牺牲自己帮扶弟弟的姐姐，这太不公平了。
4: 哎呦，姐姐哪有不帮弟弟的？那你爸小的时候还不全靠你大姑啊？我记得有一回啊，你爸被一帮小坏孩欺负，骂他是没娘的孩子，把你爸气的呀，那鼻涕那么长哭的。你大姑回来一看，拿着这么长一个大头针，就追着那帮坏孩子满村跑呀。有一个小男孩都吓了尿了裤子了，可给你爸解了气了。
13: 大姑以前这么厉害呀？
4: 那可不嘛。所以这就是亲姐弟。哎，你现在还不理解，等你妈肚子里的孩子生出来，你就理解了。你爸妈没告诉你啊？

0: 骗子，你去哪儿啊？怎么了，姐？弟妹，你怀孕的事儿，我给说漏嘴了。骗子，让我明白，所有人都知道，就瞒着我一个人。
1: 是吧？不，不然我撒谎，自己撒谎是吗？啊，就不能坦诚相待点吗？啊，谎话连篇。云姐，我都习惯了，你们家这情况呀，跟我们家当时一模一样。你这还算发现的早的，我当时，我妈都生了我才知道，他们一直骗我说，我妈是发福。 这整的我还以为女人中年发福，都胖得跟吹气球一样。
0: 同住一屋檐下，为什么就不能坦诚相待呢？有什么不能跟我说的呀？还说生病了，在家里养病，亏得我当。

0: 我以为就瞒着静姐儿和老丈人家呢，我没想到连云间也不知道，实在是对不起啊。
1: 我去接云姐吧，问过侯鲁爸爸了，在他们家。
2: 不用，还没做好心理建设吗？
1: 这就太突然了。
2: 所以你现在得冷静啊。你就让他在那儿待着吧，跟小姐们一块骂一骂，等他出气了就好了。晚点我去接他。蓝香姐，
0: 嗯，
2: 你也不用特别自责，这事儿本来我们俩也商量，这两天就告诉他了。没事，不就早了两天吗？吃饭，吃饭。

0: 胃口还真好，媳妇儿，我闺女吃没吃饭？
1: 他没准吃的比我还香呢。我妈是意外怀孕的，前段时间还差点保不住。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大概就是还没有确定下来，所以才没跟我说的。傻白甜。 你就别给他们找理由了。我看呀，你也别叫李云接了，改名叫李天真吧。哎，你知道自己有弟弟之后是什么感觉啊？特别不好。哎，对了，你的弟弟不是还没生出来的吗？
0: 你什么意思啊？可以不生啊，你去跟你妈说，让她不要这个孩子。嗯，
1: 这不太好吧？哎呀，其实我只是讨厌他们骗我，我对二胎倒也没有那么的反感。等你弟弟生出来，你就傻了。
0: 我想要个妹妹。
1: 总有一天。 当你发现你爸妈不再喜欢你，不再对你好的时候，就完了。

0: 你爸爸打电话了，你们也听到了，我真的是你爸爸派来照顾你们的。
1: 哦，那给他开门吧。
2: 不行，我不认识你，妈妈说了不能给陌生人开门的。
0: 这是我的工卡和身份证，我真的是来照顾你们的。
2: 那也不能证明你不是坏人呀。
1: 那对不起了，姐姐，我们不能给你开门。
2: 嗯。
3: 啊，您好，您是到陈婉之家吗？
4: 哦，对，我是他爸爸公司的员工，派我过来照顾他们，但是小孩一直不给开门。这是我的工牌和身份证。
3: 我能确认一下吗？嗯。不好意思啊。好，谢谢啊，您稍等一下。这样，我陪着姐姐一块上去好不好？我正好买了点水果，我们一块吃。
5: 好呀，
6: 好。
3: 好嘞，走吧。
4: 谢谢。
7: 门锁已打开。
5: 妈妈，我回来了。
8: 回来了。妈妈问你个问题啊，你们班上有没有爸爸妈妈离婚的小朋友？
9: 有啊，浩泽就是因为爸妈离婚了，所以转走了。他本来是我最好的朋友。
8: 嗯。

0: 你跟，好了好了，哎，宝贝儿，不哭了啊！行了行了行了，好儿子，乖乖乖，哎，胡说八道，放回去啊，不哭了，来，宝贝儿，来来来来，
1: 不是还接我回家呢吗？到我来这儿干嘛呀？
2: 这不是想跟你聊聊呢？
0: 我不想聊，
1: 给你台阶了，赶快给我下来啊！

0: 妈，你怎么想的呀？你是怎么做到理直气壮的指责我撒谎，自己还脸不红心不跳的呀？
1: 人嘛，都是很复杂的，年纪越大就越复杂。我也很讨厌这样的自己。
0: 就是说我傻呗。
1: 哦，那没有啊。妈这不是心虚吗？妈还是很羡慕你单纯可爱的样子。
0: 妈，你记得吗？就在这个地方，位置都是一样的。你说过只想要我一个宝宝的。
1: 你妈食言了，但是我跟你保证啊，那个时候是真的没想要的。
0: 那现在呢？为什么突然又想要了呀？
1: 就是突然间的一个决定呗，也不想让你爸再伤心难过。
0: 这跟我爸有什么关系啊？
1: 现在算算，应该是15年前了吧。那个时候我在北京飘着，也没有工作。你爸呢，研究生要毕业，导师让他考博士生，刚好我怀孕了，有你了。我就想回老家，结果你爸毅然决然的就跟着我回来了。你爸错过了很好的机会，我也不想再让他失去什么。
0: 看来老爸

0: 真的很爱你啊。
1: 他更爱你，他是不想让我们母女俩有任何的缺失，我们才有了这个家，有了这么幸福的生活。
0: 其实我对你们再要不要一个宝宝没有那么的反感，我反感的是你们什么都不告诉我，之前老爸失业还有你要卖车都瞒着我，这表姑才来家里几天呀，你们告诉他都不告诉我，你们大人都是一伙的吗？
1: 这个我跟你保证啊，你兰香表姑绝对不是我们告诉他的，那是他自己猜出来的，他生过孩子的呀。至于前段时间家里确实不太民主了，这个妈妈跟你道歉，也希望你能够原谅爸爸妈妈，我保证以后不会了，好吗？
0: 嗯，那你前段时间说生病了也是骗我的吗？
1: 没有，也是真的，毕竟妈都40多了，身体有一点小毛病很正常，现在又怀孕，这么说吧，打个比方啊，妈妈肚子里面呢现在有一颗小苗。
0: 什么苗啊？
1: 你说呢？
0: 葡萄苗吧，我喜欢葡萄。
1: 那就葡萄苗吧。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

0: 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2: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禅城溪，他们汇集成湖，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4: 记住，
5: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6: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家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3: 咱们北方啊，一到春节前后，雾凇景观非常美。我自己小时候上下学，在这个雾凇这里头玩啊，是吧？印象特别深。但是我把这个东西画出来，是受的追求。这个雾凇画吧，到现在可来说，全国就我自己画，我自己摸索的方法，

0: 高中毕业以后，一开始是学校保送我东北人民大学政法系，但是我是一小就特别愿意画画，我提出了我说要考鲁迅美术院，哎，我一考很顺利，考上了。
1: 参加世界青年联欢奖。
2: 年轻时看似草率的选择，彻底改变了李广斌的人生，也让他有机会和雾凇结缘。这是一片被冰雪覆盖的土地，大兴安岭，中国最广袤的原始森林。零下30度的天气，李广斌和儿子在雪地中穿行，寻找雾凇是他们此行的目的。
3: 我的父亲现在80多岁了，仍然可以出来看这些全国各地的山水，向自然学习，他才能获得更多的灵感。作为我呢，父亲越来越年长了，我也应该提供越来越多的帮助，腾出更多的时间来帮助他，来协助他。
2: 去实地采风是李广斌一直以来的习惯。年轻时他在冰天雪地中一画就是几个小时，这让他的身体落下了毛病，他的腿脚不再灵便，但每年还会去全国各地寻找雾凇。对他来说，这是画家对创作的坚持。徐悲鸿的马，齐白石的虾，这些国画大师都有着各自的特点，而李广斌选择了雾凇。在他之前，没人能将这种景致用国画的形式表现出来，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0: 当时没有现成的技法，哎，我就自己摸索，一开始也用矾水啊、白粉子往这画，画着画去就感觉这不是中国画的具体画法。那中国画讲究音韵简洁，而且传神。后来我在不满意的纸上我团团扔了，扔了还觉得有点可惜，拿下来再画画。哎，这一画吧，我就发现了这个皱纸这纹啊很自然，不是主观想象的那样。把它归纳起来，树的形象和山石的纹理，就感觉很新颖。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了皱纸来画雾凇，画是雪景，增添了美感。
2: 这种画法被称为李广斌皴法，看似简单随性的几笔，李老师却不停地琢磨完善了30多年。年过80的他，每天还在坚持绘画。他的作品不单被人民大会堂收藏，还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友人。
3: 他这一辈子把他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山水画上，他不太在乎外界的一些干扰，集中精力按照自己的这种探索的这种道路一直走下去。我从小受的教育是我妈是尽量排除我父亲对我的影响，但是随着我年龄越来越大，我发现我父亲骨头里的一些东西一点一点在我身上也体现出来了。
0: 我一拿起笔来，感觉兴奋，心情高兴，所以我感觉我的一生啊，选择这个职业是比较幸运。我小孙女特别聪明，经常是逗我呢，爷爷，这咱俩画画，将来这孩子有可能成为美术家。
2: 老人给小孙女讲述着自己的故事，这一家人与画与雾凇的故事还在继续。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2: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8月5日星期三，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强产业社区阵地，精准筑起赋能发展。盖北葡萄架下巧种灵芝菇，立体套种解锁生态共赋新路径。曹娥街道专职消防队走进居英社区，开展消防安全科普活动。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聚焦企业发展全周期需求，不断下沉服务阵地，提升服务效能。前不久，兼具党建引领、产业服务、生活配套功能的产业社区正式投用，目前已落地多项务实举措，成为园区筑起纾困、集聚人才的前沿新阵地。在产业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大厅，各办事窗口前均有企业人员有序办理业务。来自上虞新合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的党务工作人员正就党员组织关系转接、党员档案事项办理进行咨询。工作人员对照办事流程逐一说明，同步指导线上申报的操作步骤，办理过程清晰高效。一旁的企业综合服务窗口也有企业经办人咨询惠企政策、项目申报等事项，企业只需走进一扇门就能办结各类涉企业务。
3: 我是新合成企业的那个党群科的，我今天主要是来办理那个党员关系转接的。工作人员态度挺好的，然后现在也是一站式的服务嘛，什么企业支部组建呀，然后党员关系转接呀，流动党员管理呀，都在这里一站式的可以全部完成了，不需要多跑几个地方了。
2: 据介绍，产业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围绕企业与职工高频需求，划分党群集成服务、企业综合服务、科创赋能服务、职工生活服务四大板块。投用以来，产业社区各项服务已全面落地见效，目前已推动金科、航协等企业达成党组织联建意向，实现党建活动阵地共享共用。针对企业发展诉求，已受理22家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财政奖励申报，全程辅导企业对接省级节能降碳项目，同步启动多领域职称评审组织发动。科创培育同步发力，促成大连理工大学与星星新材等多组校企产学研项目精准对接。民生服务也同步跟进，已处置工伤申请30起，劳资纠纷45起，把服务精准落到企业与职工的实际需求上。同时，作为区别于传统经开区的新型服务形态，该产业社区构建起1+2+N 完整服务体系，以一个党群服务中心为核心，联动白云、蓝海两大居住社区生活港，先后推出红链赋能、共赋市集。

0: 及校起地、党建联建、暑期候鸟夏令营等特色活动，既解决职工子女看护、生活配套等后顾之忧，也依托产业储能、科创共享、产业中试等专业平台，链接高校科研资源，为企业提供全周期产业支撑。未来，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将持续深化营商环境优化提升行动，以产业社区为抓手，深耕党建联建阵地，抓实惠企科创服务，做细职工民生保障，把优质服务下沉到产业一线，既为企业发展纾困解难、降本增效，也为产业人才扎根营造良好的环境，为园区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基层服务支撑。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实习生徐佩南报道。盖北镇作为中国葡萄之乡，依托万亩野藤葡萄产业基础，积极探索果菌立体循环种植新模式，在葡萄大棚行间套种灵芝菇，搭配智能自动喷淋系统、科学管护，让闲置林下空间变身增收聚宝盆，走出一条生态优先、一地双收的现代农业提质增效之路。清晨，在盖北野藤葡萄研究所，自动化喷水系统定时启动，细密水雾均匀洒落，为葡萄藤蔓与架下灵芝菇精准调控湿度，葡萄枝叶天然形成遮阴屏障，恰好契合灵芝菇喜阴凉高湿度的生长习性，二者生长周期互补，生长环境共生，完美解决传统葡萄园行间土地季节性闲置的痛点。
1: 我们这个套种的是菌菇、灵芝菇啊，什么黑皮啊、袖珍菇啊，上面葡萄架，下面是那个就是群众的套种。
0: 这套葡萄加菌菇套种模式兼具生态价值和经济效益，灵芝菇采收完毕后的菌渣可直接腐熟还田，成为葡萄天然有机肥，有效改良土壤肥力，减少化肥投入，降低葡萄连作病害风险，构建起闭环生态农业链条。智能自动喷水系统替代人工浇灌，不仅节水省工，更能稳定棚内微环境，提升葡萄果品与灵芝菇品质。
1: 这个品种是省农科院他们那边带过来的，他们就是指定这几个品种先试种一下。套种模式就是上面葡萄，下面地不是空的土地，就种点啊蘑菇啊什么东西的，可以增加收益的，是吧？
0: 下一步，盖北镇将持续推广果菌套种立体农业技术，结合数字化农事管理手段，延伸葡萄特色产业链，以小小灵芝菇为补充，壮大江南吐鲁番甜蜜经济，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持久动力。全媒体记者于杰、实习生蒋涛宇报道。
2: 日前，曹娥街道专职消防队深入居英社区开展消防安全科普活动，消防车驶入小区，为孩子们提供了难得的零距离接触消防、体验消防、学习消防的机会，切实提升了社区孩子们的安全防范意识。
0: 活动在曹娥街道专职消防队队长甘华栋带来的消防安全讲座中拉开序幕。甘队长结合近年来发生的典型火灾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解了家庭火灾的常见原因、初期火灾的扑救方法以及火场逃生自救技巧等核心安全知识。他特别强调了暑期居家消防安全注意事项，提醒孩子们不玩火、不随意触碰电器设备，并现场演示了灭火器的正确使用方法。讲座结束后，令孩子们期待的消防车探秘环节正式开始。消防队员们化身为讲解员，耐心细致地为孩子们介绍了消防车上的各种设备及其功能，从不同规格的水袋、水枪到捕蛇夹、多功能担架等，每一件法宝都引起了孩子们的浓厚兴趣。消防队员们还现场演示了消防水袋的铺设与连接，并指导孩子们进行实际操作。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让孩子们兴奋不已，也在他们心中留下了一颗消防安全的种子。
3: 因为说一遍不如体验一遍，我们平时在课堂上讲，孩子们都是背下来的，但通过这种亲身体验的方式，孩子是用身体记下来的。我们用这种方式不是让他们都去当消防员，而是希望他们都成为家庭中那个敏锐的安全哨兵。

0: 飞线会充电去制止，闻到煤气泄漏呢会开窗报警，这才是我们做社区安全教育的终极目的。
1: 全媒体记者赵佳尔报道。

0: 生工程，这个投资6亿元的综合体项目正全速推进施工进度。
1: 上午10点，上虞城南交通生活港项目建设一派繁忙景象，施工人员各司其职，加紧作业，现代化城市综合体正加速成型。当前项目主体建设已取得阶段性进展。
2: 今天我们核心孔部分的话已经完成了14层的梁板浇筑，那个钢结构部分呢已经完成了4层的梁板浇筑，群房部分的话已经完成了结构那个封顶，然后地下室部分的话，那个砖砌墙已经完成了98%，现在完成了总进度的43%，预计到2027年8月份那个完成交付。
1: 项目建设全程严格把控质量与安全，在确保施工进度的同时，全力打造精品工程、放心工程。
2: 我们夏季为工人准备了防暑降温的药品，还有茶水桶等措施，然后进行了那个错峰施工的措施。
1: 据悉，上虞城南交通生活港项目深度融合交通枢纽与城市生活功能，未来将集公交首末站、商业配套、竞菜超市、特色酒店等多元业态于一体，构建公交加商业加酒店一站式便民生活圈，预计2027年8月竣工。建成投用后，不仅能为周边居民提供便捷的公共交通服务，还能满足日常购物、餐饮消费、生态采购等多元生活需求，真正实现家门口的品质生活。作为城南片区重要的功能性、民生性项目，它将有效完善区域城市功能，提升人居品质，进一步激发片区发展活力，为我区城市能级提升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全媒体记者于杰，见习记者涂佳妮报道。
0: 为了从源头消除校车运行安全隐患，日前上虞区车辆检测中心渝南站正式启动

0: 一台车辆开展全项目无死角查验，包含外观核查、性能检测、设施核验三大板块。其中在性能方面，重点检测制动系统、转向系统、底盘工况、轮胎磨损、灯光信号、尾气排放等核心部件，杜绝制动失灵、轮胎老化等重大安全风险。
1: 校车，我们那个上一区校车总的有30多辆吧，是我们检测站就是特意给他们就是腾出来一条专用线嘛，给保证他们就是在2天时间内把这些校车检完嘛，也算是为那个马上开学的上一区的小学生贡献我们检测站的一些力量吧。
0: 校车年审是开学前一项重要工作，为了保障校车的安全运营，新学期学生上下学安全，上虞区车辆检测中心渝南检测站积极为校车检验开辟绿色通道，对检验中发现的车辆小故障、配件老化等问题，工作人员现场做好台账登记，明确整改要求，实行检测、整改、复检、闭环管理，坚决执行不合格车辆不予通过检验、严禁上路运营的硬性规定。
1: 它这个比小车可能要花费时间更长一点吧，因为它这个检测项目比小车要多好多，它小车比如说小车半个小时能检好的话，它最起码是一个小时嘛，因为它这个项目增加有一个轮胎的花纹要量，还有你校车里面的一些这个破窗锤啊，一些它这个上下车的一些警示牌呀、啊，这些它是都是那个比小车要增加的一些项目。
0: 校车安全事关万千家庭幸福，上虞区车辆检测中心渝南站将不断优化专项检测服务流程，以专业严谨的技术检验守住安全底线，用实打实的管控措施为全区学生平安上下学保驾护航。全媒体记者于杰，见习记者涂佳妮报道。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市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所以趁着我们三伏天阳气最盛的时候治疗，就像晒被子，趁着我们大太阳把里面的寒气跟湿气都晒出去。
2: 这么热的天不知道吃什么哟，
3: 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咱们就吃自助餐，啥都有。
4: 对，
3: 所以我们现在这不就带你来到东山大观了吗？他们家自助听说不错，去尝尝。
4: 好。
5: 谢堂是浙江省黄花梨之乡，南宋嘉泰会稽志中就有渔产青霄梨的记载。
6: 一年中最热的40天，也是上虞区中医院针灸科最忙的40天。

0: 第二类是人体因为本身的阳气不足，一遇到冷一吹风就容易犯的病，比如说我们冬天容易犯的哮喘咳嗽包括老寒腿一些关节痛啊等等。所以趁着我们三伏天阳气最盛的时候治疗，就像晒被子，趁着我们大太阳把里面的寒气跟湿气都晒出去。像我们三伏天做灸的话，一般主要针对第一类是寒冷季节容易发病或者容易加重的疾病，还有第二类是针对像我们体质偏虚的偏寒的这部分人群。像我们不适合的一般像发热的急性的感染期孕妇阴虚火旺的就是口干口苦舌苔不太有的这种的手脚心发热啊，这部分人群也是不能贴的。
1: 同样借着三伏天阳气盛代谢快的窗口期，中医减脂调理成了今年三伏天的新热门。
0: 像我们常用的穴位埋线，它其实是在我们针灸理论指导下，它将我们可吸收的一种高分子的生物合成线，那通过我们一种特殊的针具将这个线体埋入我们所谓辩证取穴的一些穴位内，从而被人体吸收，然后达到持续刺激我们穴位。然后我们一般埋线呢，它能够持续10到15天，所以也就是说一般2周埋一次线，然后患者也不用天天跑医院。除了我们穴位埋线，我们还会配合针灸三伏贴贴敷还有拔罐等方式来抑制患者的食欲，调理他们的脾胃功能，然后我们也是从根源上改善患者易胖的他这个体质。

其实冬病夏治的它也不是什么新鲜的说法，所谓我们冬病不是说是冬天发的病，它一般是指两大类，一个是冬天容易发作或者加重的一些顽固性的一个慢性疾病。

0: 这么热的天不知道吃什么哟。
1: 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咱们就吃自助餐，啥都有。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这不就带你来到东山大观了吗？他们家自助听说不错，去尝尝。

0: 粉龙虾好吗？
1: 夏天怎么能少了小龙虾呢？
0: 小龙虾又怎么能少了啤酒呢？你拿龙虾，我拿啤酒，
1: 尝一尝。啊，够不够？
2: 够。哇
3: 哦，小潘肯定爱吃，可以一起尝一点。
0: 一大桌应该有你要吃的东西了吧？
1: 当然了，
0: 来先试试这个广式叉烧，我们现在先吃粤菜。

0: 个都是工，
1: 因为每个都好吃啊，每个都好吃，我每个都想吃，我要把这里全部都吃完。今天来一趟东山大观，环境雅致，菜品丰富，景色绝美。
0: 听他声音现在已经是晕碳的状态，脑子根本转不动了。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咱们东山大观的自助餐呢是仅限周五和周六的晚餐，如果您想来吃，一定要提前预定。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宁绍平原的肥沃土壤承续着浙东千年农耕文脉，滋养着蟹塘的千亩梨园，枝繁叶茂，硕果累累。蟹塘是浙江省黄花梨之乡，南宋嘉泰会稽志中就有渔产青霄梨的记载，而人称六月雪的翠冠梨堪称梨中极品，有着百果之宗的美誉，是生津解渴、润肺解毒的圣。

0: 下时令鲜果。
1: 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呢，正是翠冠翠羽最好的时刻。基本上我们晋生村差不多现在种植的梨果，我们差不多有500-600亩。
0: 每一颗梨都带着时光的厚重，暮色似何时？蟹塘的夜市，恍若一幅活态的清明上河图。
2: 这个暑假，我来到了蟹塘，参加了蟹塘的集市，又参加了这边的活动，拿到了消费券，我换到了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非常开心。
0: 而今，这颗带着历史余温的梨，正以数字之意飞向四海，果农们架起镜头，将百年梨园的盛景搬上云端。直播间里千年种梨史与现代物流无缝衔接，从枝头到舌尖不过是指尖轻触的距离，根植乡土，甜润人心，这就是蟹塘的专属风味。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4: 老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3: 好的。

0: 表示不是没好感。
1: 也是要有个期啊。

0: 聚焦社区民生，遇见青春力量，为丰富青少年的假期生活，助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我区各社区是立足辖区的特色，精心打造了多元化沉浸式的暑期特色活动，从基层岗位实践、自然生态科普到创意的亲子手作，形式多样的社区课堂让孩子们走出了家门，跳出课本，在亲身实践当中来收获成长，让整个夏日都过得充实而鲜活。
1: 这里是曹娥街道红雁社区的晚晴餐厅，也是社区我当家暑期实践活动的其中一站。来自春晖中学的同学们换下校服，变身餐厅运营官，沉浸式体验社区食堂的全套运营流程。
2: 像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每天采购来的菜单，然后通过验收之后录入这个采购登记，这边看那可以写一下，然后白菜这是22，这是实际数量。
1: 一大早同学们就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认真清点当日食材，依次完成备菜、碗筷摆放等备餐工作，到了饭点，大家又移步前厅，为就餐居民提供打餐、收桌服务。动作虽略显生疏，却个个态度认真、细致到位。从后厨到前厅，餐厅运营的每一个环节都亲自上手，一个不落。一上午的实操下来，同学们对基层服务工作的辛劳有了切身感受。
3: 在餐

0: 参与这一次社会实践之后，我发现每个工作也都有每个工作的不容易，所以说以后可能会更加体谅一些别的工作人员。
1: 除了一线岗位的实操历练，同学们还跟随社区工作人员开展社区治理沉浸式探访。大家首先走进社区展馆，系统了解未来社区的建设理念与服务体系，对社区治理的整体框架形成了清晰的初步认知。带着这份对社区治理体系的理解，同学们随后走进了孝德乐龄中心，与社区长者面对面交流，耐心倾听长辈们的生活心声，实地了解社区养老托育服务的运行模式。
2: 我们询问老人，了解到了他们对这个社区满意的环境以及设施，我们也是需要这些实践活动的，因为毕竟我们也在学校里面也需要一些这样的活动。
3: 我们平时高中生都在学校里面，然后这种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可以让我们更好的了解社会。
1: 据了解，社区我当家是红眼社区2026年以研学赴盛夏暑期研学系列的7月专场，后续8月还将推出红领巾讲解员专场，并同步启动青燕归巢大学生志愿招募，持续为青少年搭建实践成长平台。
4: 今年暑假推出的这个研学线路呢，也是根据我们前期的这个网格走访也好，入户调研也好，根据我们青少年同学们他们一个实际的需求，那么区别于说，哎，我暑假的这个社会实践可能只是打个卡走个过场，我们是希望他们能够深入的进入到我们整个未来社区的场景体验当中，通过我们孩子们不同的视角给到我们基层治理的一些新的思路。
1: 如果说岗位实践让孩子们读懂了社区治理的日常，在动手付出中收获责任与成长，那么自然科普则为孩子们打开了认识自然、探索世界的全新窗口。在南方社区，一场野鸟科普主题活动就把生动的自然课堂搬进了居民家门口。
5: 大河变结冰了，还能不能找到食物？
1: 活动现场，来自野鸟保护者协会的宣讲团成员以生动的图文和趣味讲解，向孩子们介绍本地常见野鸟的外形特征、生活习性与栖息环境。从麻雀、白鹭到啄木鸟，老师一一拆解鸟类辨识的小技巧，还穿插了候鸟迁徙、鸟类筑巢等趣味科普知识。
5: 刚刚那个视频里有讲到，你来说。
1: 知识宣讲过后，宣讲团还为小朋友们分发涂鸦纸，孩子们拿起彩笔，结合刚学到的鸟类知识，对照不同鸟类的外形特征，认真为图案填充色彩。完成填色后，大家还在画纸旁写下简短的鸟类观察小记，把课堂收获与自身感受记录下来，在动手实践中加深对鸟类知识的理解。
6: 我学习到了很多野鸟的知识，很有意思，就是我画画、写作文都是开发对我们有好处的。我今天就是画了一张画，它既能让我们暑假多点趣味，又能学到知识，一举两得。
1: 据了解，本次暑期系列活动不仅设置了知识宣讲与创意涂鸦，还精心设计了野鸟主题积木搭建、野鸟觅食行为模拟游戏、鸟类观察小作文写作等多个环节。通过学、玩、创、写的完整闭环，让科普知识可玩、可看、可感，真正走进孩子们心里。
7: 这次呢，我们就开设4堂小鸟课堂，取得了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小朋友对于小鸟保护的知识也得到了更深入的一个了解。
8: 今后呢，南丰社区也将依托全新的一个科普实践基地，联动我们的一个高校的青年志愿者，野鸟保护者协会等。

0: 持续推出我们的一个暑期课程，像我们的一个鸟类知识的宣讲，然后青少年手工等等啊，将我们的生态保护宣传呢也融到我们的一个基层日常。
1: 除了实践历练与科普学习，温馨的亲子陪伴也是暑期活动的重要主题。在合成社区每周三准时上线的亲子 DIY 课堂就成了辖区家庭暑期的热门打卡项。本周的亲子 DIY 主题是制作朋克机器人。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提前准备了各式各样的木质零件、金属配件与创意装饰品。小朋友们在家长的陪同下挑选自己喜欢的木料与装饰部件，拼拼接接，敲敲打打，发挥想象力组装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朋克机器人。据介绍，除了每周三固定的亲子 DIY 课堂，合成社区还在暑期安排了不同主题的亲子手作课、音乐启蒙课，同时开设暑期托管班，全方位覆盖辖区青少年的假期学习、娱乐与照料需求，切实解决家长的暑期看护难题，也让孩子们在多彩的课堂中收获兴趣与成长。
2: 因为暑期的小朋友放假了，然后在家里面可能也活动比较少，所以说我们针对这一些青少年儿童设计了这一个活动，比如说像那个亲子 DIY 手作，暑期的小学生包括初中生他都会想到社区里来，大家一起有一个学习的一个团队，这样效率会更高一点。
1: 暑期以来，我区各社区紧扣青少年成长需求与辖区家庭的现实关切，充分盘活各类阵地与社会资源，将岗位实践、自然科普、亲子手作等多元暑期成长内容延伸至居民家门口。孩子们足不出社区，就能在丰富的体验中拓展视野、锻炼能力、收获陪伴，假期生活过得充实而有意义。系列活动也切实回应了家庭暑期看护的实际难题，让社区成为少年儿童假期成长的可靠依托。
3: 这个暑期，我区各社区以少年儿童的成长需求为出发点，用一场场用心设计的活动搭建起了家门口的成长课堂。这些扎根基层的暑期服务，不只是填充假期的活动安排，更是社区育人功能的持续深化。它守护着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也让青春活力在基层持续释放，为基层治理注入了温暖的青春底色，真正的把社区打造成了有温度、有内涵的育人新阵地。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我们再点一只烩花鱼，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还剩下这么多。
0: 服务员姐姐，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3: 微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多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 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我找了好几年，发现了这一块断壁呢是唯一的在敦煌研究院保护区以外的绝壁。绝壁是凿石窟的最好的一种形态。我在这里开凿石窟已经20年了。我叫常家煌，我是画家。

0: 敦煌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的西段，这里曾经属于世界文化汇聚之地和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千百年前佛教盛行，在历史的变迁中，无数僧侣和工匠造就了如今世界独一无二的莫高窟，为敦煌披上了一层亮丽的袈裟。同时，敦煌也孕育出来一代又一代致力于保护和传承敦煌文化的工作者们，而常家煌就是其中一位。
1: 我从小出生在莫高窟，我在40多岁的时候呢，有一次搞画展，我母亲给我写前言，她说了这样一句话：那个时候他们工作很忙，他们进莫高窟工作的时候呢，就把我放在洞窟外的沙地上，等他们出来以后发现呢，我模仿他们在沙地上画画，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不会走路的时候就会画画了。
0: 从小受父母艺术熏陶的常家煌，因其学习油画留学日本，多年来在日本从事绘画方面的工作。然而正在他绘画事业处在上升期的90年代，一次家庭变故让他的人生方向发生了改变。
1: 在日本搞画展的时候，接到我母亲电话说爸爸情况不好。

0: 好。
1: 冲到医院的时候呢，我父亲已经讲不出话来了。我当时就是只说了一句话，我说爸爸家红旗敦煌。这已经过去24年了，我到现在为止呢，还在为我父亲这句话这个承诺在继续做。
2: 开凿石窟要耗费巨大的资金，常家煌依靠在日本卖画的收入独自坚持，这期间甚至花光了母亲临终前留给他的积蓄。卖画建洞窟的故事也让常家煌得到了一些海外朋友的支持。这一次，一位和他相识20年的日本朋友决定来到敦煌为现代石窟提供帮助。
3: 私は中川春夫と申します。ジョーさんが最初に莫高窟、21世紀の莫高窟を作るという話を私にしたときは、15年ぐらい以上前だったと思いますけれども、この人はひょっとしたら気がおかしくなった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したけれども、今回見て、このスケールに感動しています。
1: 经过将近10年的开凿，因为后来10年基本上没有开凿，有300多米通道，然后有将近20多个洞窟和洞口，有4个洞窟是画了壁画的。在这个当代石窟里面呢，我最喜欢的洞窟呢，这个海外遗宝窟，我们叫1号窟吧，就是把海外流失的海外的绢画和一些敦煌的绘画呢，把它给再现复原到墙面上去。在某种意义上讲呢，它再现了古代敦煌的那种最漂亮的美。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
1: 全区发展大局，要实干争先优作风，锚定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把政治三立贯穿履职全过程，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加强两支队伍建设，不断

0: 夯实履职基础，为奋力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高分答卷贡献更多政协智慧和力量。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上午，区两新组织党务工作者协会三届三次全体会员大会召开，区委社会工作部相关领导、协会全体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共赴基金捐赠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复盘过往工作成效，谋划下一阶段发展蓝图。会充分肯定了过去一年协会在政治引领、组织基础建设、赋能服务、共赴实践上所做出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会议指出，当前新兴领域党建工作仍存在短板，面临挑战。我们要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更强的责任担当，主动探索新思路，落实新举措，展现新作为，全力推动我区新兴领域党建工作迈上新台阶，实现新提升。会议要求，要深化理论武装，织密组织体系，建强骨干队伍，坚持政治领航，在凝心铸魂上展现新作为。 要助力优化营商环境，构建温暖生态，绘就共赴图景，聚焦中心大局，在赋能发展上彰显新担当；要推动工作理念创新、党建品牌提质、内部治理规范，在品牌建设上实现新突破；要以此次大会为新起点，凝心聚力，开拓进取，真抓实干，持续推动我区新兴领域党建工作提质增效再攀新高。 为我区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走在前列提供坚强红色保障。会听取并审议了协会工作报告和年度财务报告，为新入会会员完成授牌，现场表彰年度优秀党务工作者，并为第二轮凤凰领航共赴同行公益基金捐赠单位颁发荣誉证书。一线代表结合实践做交流发言。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2: 上虞盖北镇作为中国葡萄之乡，依托万亩野藤葡萄产业基础，积极探索果菌立体循环种植新模式，在葡萄大棚行间套种灵芝菇，搭配智能自动喷淋系统科学管护，让闲置零下空间变身增收聚宝盆，走出一条生态优先、一地双收的现代农业提质增效之路。
0: 清晨走进盖北野藤葡萄研究所，自动化喷水系统定时启动，细密水雾均匀洒落，为葡萄藤蔓与架下灵芝菇精准调控湿度。葡萄枝叶天然形成遮阴屏障，恰好契合灵芝菇喜阴凉、高湿度的生长习性，二者生长周期互补，生长环境共生，完美解决传统葡萄园行间土地季节性闲置的痛点。
2: 我们这个套种的是菌菇、灵芝菇啊，什么黑皮啊、袖珍菇啊，上面葡萄架，下面是那个就是菌种的套种。
0: 这套葡萄加菌菇套种模式兼具生态价值与经济效益。灵芝菇采收完毕后的菌渣可直接腐熟还田，成为葡萄天然有机肥，有效改良土壤肥力，减少化肥投入，降低葡萄连作病害风险。
2: 构建起闭环生态农业链条，智能自动喷水系统替代人工浇灌，不仅节水省工，更能稳定棚内微环境，提升葡萄果品与灵芝菇品质。这个品种是省农科院他们那边带过来的，他们就是指定这个品种先试种一下。套种模式就是上面葡萄，下面地不是空的土地，就种点呢蘑菇啊什么东西的，可以增加收益的，是吧？
0: 下一步，盖北镇将持续推广果菌套种立体农业技术，结合数字化农事管理手段，延伸葡萄特色产业链，以小小灵芝菇为补充，壮大江南吐鲁番甜蜜经济，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持久动力。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顺水长流，润水之泽。
3: 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这里是尚云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今年暑期，道学街道启动“春藤计划”公益美育暑托班系列课程，兼顾语言拓展与传统文化传承，用趣味教学、实践体验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为乡村美育注入鲜活力量。道学街道中联村文化礼堂内的小小外交官英语课堂氛围热烈，屏幕上升。

0: 稳步攀登的成长道理。今天我讲的主要是
1: Little Fox 里面的原版阅读，讲的是一个小女孩跟一个哥哥一起攀岩的整个过程。小女孩的话是一步一个脚印，最终是攀到了顶部，让大家认识到，在我们学习生活中。
0: 一步一个脚印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认识更多的英语单词，也捞了很多意思。因为如果是直接说的话，是没有这个音频这个更形象些的。今年，道西街道秉持“圆梦青苗，以艺育美”宗旨，以综合文化站为中心，联动新屯南村、前上村、澄海村、中联村、云里村文化礼堂，开设艺术、器乐、书画、戏曲、手工 DIY 等多门特色课程，吸引近300名青少年参与，通过多元艺术体验点亮暑期生活，为乡村美育注入新活力。 接下来，街道将持续深耕春藤计划公益美育品牌，不断整合优质师资、文化阵地资源，把多元普惠的一个困扰形成内调体制、外修肤表的完整诊疗思路。
1: 在此呼吁广大市民朋友，变美请选择公立正规医院，有资质的医疗机构，完善术前的一个检测，一对一的制定个性化的方案，以安全为前提，科学变美。据悉。
0: 医美中心的投用是上虞区中医医院延伸健康服务链条，探索中西医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未来，中心将聚焦群众多样化皮肤健康需求，持续优化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提升服务品质，让上虞的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安全、专业的医美诊疗服务。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2: 昨天晚上，浙BA绍兴市预选赛半决赛在华通体育馆举行。本场半决赛关乎晋级走势，两队全力以赴，以最佳竞技状态迎战强敌，为晋级决赛席位奋力拼搏。经过四节的激烈对决，上虞队以70比79遗憾惜败越城队。
3: 比赛伊始，双方迅速进入对抗节奏，攻防转换快速流畅，卡位比拼，突破上篮，外线远投轮番上演。赛场竞技氛围瞬间拉满。开局阶段，越城队手感火热，率先发力，连续冲击篮下斩获得分，抢占赛场开局主动权。上虞队迅速调整攻防节奏，稳扎稳打，沉着应对，凭借稳固的防守体系限制对手进攻。 首节比拼结束，上虞队16比21暂时落后越城队次节较量，上虞队奋力追分却再次受挫，半场结束比分定格34比42，越城队保持领先优势。下半场上虞队及时复盘调整，优化防守站位，持续向对手防线发起冲击，不断缩小分差，全队默契配合，多点输出，凭借顽强的追分势头咬紧比分。 三节结束，场上比分更新为51比56，分差被持续拉近。第四节决战时刻，全场比赛进入白热化对决，每一分争夺都至关重要。背水一战的上虞队丝毫未松懈，全员坚守，全力冲刺，把握每一次进攻的机会，持续冲击篮筐，精准投射。越城队顶住追分压力，稳守优势，从容应对，全力守住领先局面。 中场哨声吹响，全场比分最终锁定70比79，越城队拿下本场比赛胜利。根据赛程，8月6号晚双方将展开次回合对决，角逐决赛晋级资格。全媒体记者陈毅超报道。
0: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实况气温。截至下午2点，上虞站最高气温升至36.2度。明后天高温继续，但每天午后可能会来一场阵雨或雷雨。这两天出门要多关注天色变化，带把晴雨伞总没错。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海上的台风白海豚，来关注台风动态。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今天下午2点，中心位于距离上虞东南偏东方向约171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7号夜里到8号，台风中心进入东海，较大可能在浙江沿海登陆，也可能在浙江近海徘徊少动后转向北上，请注意防范。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低气温25到27度。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7到35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中华孝德园多云，26到34度。桃花源多云，27到35度。富之山多云，25到34度。晨曦风情小镇多云，27到35度。东山湖多云，26到34度。盖北野藤葡萄园多云，27到35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多云，27到35度。凤鸣山多云，26到34度。裘皮城多云，27到35度。杭州湾海上花田多云，26到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0: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补过我们再加。
1: 好的。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哪是
1: 那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

0: 电视台新山都频道。
1: 山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山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2: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8月5号，星期三。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强产业社区阵地，精准筑起赋能发展；盖北葡萄架下巧种灵芝菇，立体套种解锁生态共赋新路径；曹娥街道专职消防队走进居英社区，开展消防安全科普活动。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聚焦企业发展全周期需求，不断下沉服务阵地，提升服务效能。前不久，兼具党建引领、产业服务、生活配套功能的产业社区正式投用，目前已落地多项务实举措，成为园区筑起纾困、集聚人才的前沿新阵地。在产业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大厅，各办事窗口前均有企业人员有序办理业务。来自上虞新合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的党务工作人员正就党员组织关系转接、党员档案事项办理进行咨询。工作人员对照办事流程逐一说明，同步指导线上申报的操作步骤，办理过程清晰高效。一旁的企业综合服务窗口也有企业经办人咨询会企政策、项目申报等事项，企业只需走进一扇门，就能办结各类涉企业务。
3: 我是新合成企业的那个党群科的，我今天主要是来办理那个党员关系转接的。工作人员态度挺好的，然后现在也是一站式的服务嘛，什么企业支部组建呀，然后党员关系转接呀，流动党员管理呀，都在这里一站式的可以全部完成了，不需要多跑几个地方了。
2: 据介绍，产业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围绕企业与职工高频需求，划分党群集成服务、企业综合服务、科创赋能服务、职工生活服务四大板块。投用以来，产业社区各项服务已全面落地见效，目前已推动金科、航协等企业达成党组织联建意向，实现党建活动阵地共享共用。针对企业发展诉求，已受理22家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财政奖励申报，全程辅导企业对接省级节能降碳项目，同步启动多领域职称评审组织发动。科创培育同步发力，促成大连理工大学与星星新材等多组校企产学研项目精准对接。民生服务也同步跟进，已处置工伤申请30起，劳资纠纷45起，把服务精准落到企业与职工的实际需求上。同时，作为区别于传统经开区的新型